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Hello， 轻松的周末时光也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各位的身旁。早上好，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的早间的节目，名字叫做周末直通车。
1: 吓我一跳，我就准备喊开心方向盘。
0: 已经有这个条件反射了哈。
1: 对对对。那欢迎大家在锁定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内容。周末时光愉快轻松度过，同时你有想听到的音乐，我们也会在周末直通车当中来送给大家哈。
0: 哎，对，没错啊，
1: 主打一个轻松陪伴，
0: 想带点哪首歌都可以哈，就我们这个会员登录状态啊。就是完整歌曲放
1: 今天是全天可以点歌状态哈。
0: 哎，对，没错，
1: 因为全天齐主播都在，都在这个左侧。
0: 对，这个老顾说哈，早上好啊，本旺来也。
1: 嗯，欢迎你。哎，
0: 问候了我们所有人哈，中控这个我就是中控啊。
1: 既是中控又是男主是吧？
0: 哎，对，没错，就是一人身兼多职啊。
1: 嗯，
0: 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早间节目当中。如果有想点播的歌曲，赶快发送信息来抢占今天的点播歌曲的这样一个位置哈。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来关注到的是，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预计从今天夜间，从昨天夜间到今天，部分地区仍有这个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明天两天以晴天为主，提醒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出行注意安全，是有分散性阵雨哈。
1: 嗯就是主要以晴天为主，但是可能会有一点零星的小雨的降临。
0: 哎，是的，没错。
1: 在今天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全市是多云转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的2到3级，市区温度是23到34度。
0: 来关注8月9号夜间到8月10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3到34度。哎，今天是8月9号了哈，八月已经开启了小10天的时间了。
1: 是的。
0: 哎，就感觉时间真的不经过啊，一眨眼儿，这么十几天就过去了。
1: 嗯。
0: 刚开始我们还在说哈，7月再见，8月你好，没想到今天已经8月10号了，30天已经过了10天了啊。
1: 哇，对，这个8月的10天过得好快。
0: 哎，是，感觉好像没有做什么，又感觉做了很多事情啊。
1: 嗯哼，
0: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哎，可以分享一下你对时间的这个体会哈，怎么样啊？
1: 是的，那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先送上好听的歌，给出行路上漫有一份好的心情，周末快乐了。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关注一下评论区朋友们发送来的信息哈。老狗说哈，今天早上骑自行车骑了42公里啊。
1: 哇！
0: 哎，是这个稻香粉了吗？
1: 这个好厉害！
0: 油粉饭再回来啊。
1: 老狗说8月不是31天吗？
0: 哎，对，13、5、7、80了，31天永不差。你很快啊，时间过的已经是9号了啊。
1: 嗯，
0: 感觉匆匆的、匆匆忙忙的这样一种状态。
1: 嗯，
0: 好像没什么做什么事情，但是好像要做了很多事情啊。
1: 你不每天都在工作吗？怎么没有做事情呢？
0: 哎、就是你静下心来会想一想，哎，我这半个月好像过得有那么点又着急又不着急的感觉啊。
1: 知道，那在这个时间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易心爱佳佳，我每回读他名字都得反应半天。
0: 嗯，他说来了哈，哎，今天播到
1: 几点
0: 呀？今天全天都是我，到下午的7点都会是我在各位身旁啊。
1: 中午可能就吃个饭，午休一下。
0: 哎、对，没错。老狗说这个大肘子吃上了吗？没有啊，就是最近好像办事的人少。
1: 天儿太热。
0: 对。这个易心爱佳佳说啊，是想点播一首《依兰爱情故事》，这首歌这两天就莫名其妙的很火啊，
1: 是吗？
0: 对，就是短视频当中也有这首歌，然后我们直播间也很多朋友点播这首歌啊。
1: 嗯，那你会赶紧动起来。
0: 对，《依兰爱情故事》，是《你好，李焕英》里面的一首歌曲啊。
1: 哦，这个电影当中的，
0: 对，
1: 是吧？之前电影当中，《你好，李焕英》，我想一下。这是哪一部电影？
0: 嗯，
1: 大家帮我回一下剧情。
0: 他和
1: 他的妈妈。
0: 哎，对，他和这个他的老搭档叫什么来？这个女孩一下就蒙住了哈。就
1: 叫什么？
0: 年轻那个女孩，贾玲和那个叫什么来着？唱《萱草花》那个。能想起来长什么样？突然间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了啊。
1: 就是那个又演小品又跨界什么唱歌又演电影的，
0: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啊。
1: 嗯，然后呢，老狗说今天休一天，明天再分成。
0: 哎，对，张小斐，哎，对对对，张小斐啊，感谢提醒。
1: 他说呢，在汾城古建筑群做志愿者，后天组织慰问，那要过去做志愿者哇，
0: 哦、
1: 忙碌的暑期生活。
0: 提前去踩个点吗？还是这个提前去这个看一下场地啊？
1: 今天就单纯想锻炼一下嘛，
0: 哎、
1: 就是有时间，因为明天没有时间锻炼身体。嗯、
0: 骑了42公里，几点出发的呀？我觉得这个，
1: 这得4、5点。
0: 对，一大早出发骑自行车。还得做好心理建设啊，万一骑不回来怎么办呢？
1: 不是，你知道就是跑步啊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他有一种信念、
0: 嗯、
1: 就是一定会到目的地能回来才会，就我以前也是，我其实很不爱跑步，但是我训练自己跑步的能力就是我就是跑着去，然后我就在想如果我不跑着回来我就得走着回来，比我跑花费的时间和心理建设会更长一些、
0: 嗯、哎，
1: 所以我就给自己一股劲儿跑到平遥大桥，必须从平遥大桥再跑回来，哎，不然我就回不来。
0: 哎，老狗说啊，5点就出门了，哇，好早啊！你这17岁少年，很多人都还没起床啊，到现在可能睡到12点了。
1: 哎，
0: 你和同龄人就不一样，我发现。
1: 真太棒了，
0: 对，
1: 那个励志小青年。
0: 哎，是的，这个满满正能量哈、啊。
1: 薛曼说：“你走老猫的老路。”应该是同一类朋友是吧？
0: 对，
1: 那5点起床，6点出发，7点10分结束，哦，迅迅速速的、
0: 哎、
1: 就你就会觉得一上午时间好充实。那你这个7点10分，你现在不睡回笼觉吗？据我所知，有很多这个早起跑步锻炼的人，他们回家以后就是一定要再睡一觉。哎，
0: 哎是的，就是个习惯哈。
1: 嗯，
0: 这位朋友啊，17岁，他完全不像17岁小孩的作息。哎，很多人现在还在睡梦当中，就半夜不睡觉。白天不起床，应该是很多人都是这样一个状态啊。
1: 像50岁的，
0: 哎，对，17岁的少年们，17、18岁，就是还刚刚上大学，刚考上大学，还处在这个这个幸福生活当中啊，没有经历过这个工作呀、生活的考验啊，是吧？
1: 哎，人家经历的可多了，我感觉比我们17岁时候干的事儿经历的多多了哈。
0: 好吧，
1: 那这次周末的愉快时光我们轻松度过啊、
0: 嗯。
1: 我们刚刚这个是易心爱佳佳是吧？
0: 对，易心爱佳佳啊，他说想点播《依兰爱情故事》，找到了金志文演唱的版本。
1: OK 不？
0: 哎，这个男生版本的，我觉得是，
1: 是你喜欢的
0: 听过这么多遍里，我觉得最喜欢的啊。
1: 嗯，好的，那这首歌送给大家。

0: 冲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求。
1: 行，做家乡的环保小卫士。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穆锦诺，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环保十小事里超酷的一件绿色出行。绿色出行就是出门时给地球妈妈减负，比如和爸爸妈妈去公园玩，我们可以走路或者骑自行车，既能吹吹小风，看看路边的小花，又能让空气变得更干净。要是去远一点的地方，坐公交也很棒，好多人一起坐车，路上的小汽车变少了，天空会更蓝哦。虽然我们年纪小，但只要坚持绿色出行，就是保护家乡环境的小卫士，让临汾空气甜甜的，风景美美的。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立博，让我们一起做节约粮食的光盘小卫士。你们知道我们吃的米饭、蔬菜是从哪里来的吗？它们都是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所以，环保十小事里有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节约粮食。节约粮食就是要做到光盘行动，吃饭的时候根据自己肚子的大小盛饭，能吃多少盛多少，不剩饭，不挑食，把碗里的饭菜都吃光，就像把小盘子里的宝藏都收起来一样。要是看到爸爸妈妈做多了饭菜，我们可以提醒他们下次少做一点。在外面吃饭，吃不完的菜可以打包带回家，下次接着吃。每一粒粮食都很珍贵，做个光盘小卫士，就是对农民伯伯劳动的尊重，也能让我们的家乡更节约、更环保。一起加油吧！

好听旋律陪伴各位在出行路上，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FM88.9 两套频率并机直播带来的我们周末直通车啊，周末愉快度过的同时保有一份好的心情。如果说你有想听到的旋律，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留言，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官方抖音直播间，在左上角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来看看大家的评论啊。然后呢，老狗说下次目的地就是临汾广电，找齐主播还有敏敏姐，欢迎你哦，我替他俩欢迎你。强仔说骑不回来也不用怕，叫个货拉拉司机问你要拉啥，然后呢这个强仔说我就是要拉130斤的肉和一辆车子，肉会跑不用抬。谢谢哈，这个哇塞，其实我也有见过，就有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去一些比较远的目的地，然后他又想自驾，又不喜欢租别人的车怎么办呢，就自己人先飞过去，然后把自己的车托运是吧，托运到目的地，然后再开上自己的爱车去自驾，回家的时候呢再把自己的车托运回来。去麦说是发型原因吗，曹静脸看着胖嘟嘟的，是肿的原因吧，就是连续早起好多天了，今天真的是出门很仓促哈。对比小胖的大脸已经显小很多了，谢谢，他不在我就好好说说他。雀麦说想听陶喆的苏三，哎，这一首歌苏三说到底是苏三说还是你前面说的这一首，赶紧哈，10秒钟回复我，然后我来帮你找寻歌曲。

0: 听说好听歌曲，来自陶喆演唱的《苏三说》。这位歌手一眨眼也已经50多岁的这个年龄了哈、啊。
1: 哎，
0: 就是真的是感觉时间不经过，当年还觉得那么时尚的有活力的一个年轻人，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到了这个不惑之年啊。
1: 哦，
0: 四十不惑，哎不对，五十知天命是不是？今天脑子有点宕机啊，哎，你可能今天没睡好啊，有点宕机。哎，
1: 你是不是有压力？因为今天要全天播，有压力。
0: 没错啊，
1: 就早上，我觉得人就是这样。我是这种，就是为什么我不会接很重的工作任务呢？就是因为我知道，我可能一旦知道我第二天有很重的工作任务，我可能。你如果是昨天告诉我，我昨天就睡不好；如果你前天告诉我，连续两天都睡不好。来看一下，雀麦说真是立秋凉飕飕，有那么凉飕飕吗？我俩还挺热的哈，在直播间是挺热的。
0: 哎，
1: 雀麦说小胖一说就知道，一般都知道我说的歌。他刚才不在嘛哈？
0: 哎，我就是休息了一下哈，就是稍微
1: 得调整一下，
0: 对，逃跑了一下。今天要8个小时坐在这里啊，
1: 所以得适时的多。

0: 菜。哎、就是为啥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因为我记得我那是我第一次啊，原来。其实妈妈告诉我那是小麦、哎、然后
1: 城里的孩子去了村里啊不认识这个是韭菜还是小麦啊真的是照进现实了
0: 对、然后呢这个全麦说当面羞辱小胖
1: 怎么了哎他怎么了他说什么呀
0: 什么前天晚上去哪儿了约对象、嗯、
1: 啊
0: 哎那要约对象是好事儿那我们得呱呱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应该呱唧呱唧是吗
1: 浩东主播啊就耿耿于怀我们那天就是突然间临时起意哎说啊这个一块吃个饭啊
0: 对想约个饭
1: 然后打电话我有事儿了你早点打我也没事啊你那会儿打我肯定是我约了呀我这人档期比较满啊、哎、现在咖位上升了档期有点满啊所以提前你这个要约饭啊提前三天得打招呼啊、
0: 哎、那老狗说要来广播店找你和敏敏是不是得现在就开始预约、嗯、
1: 哎这个
0: 预约下周还是下下周、
1: 对对对对啊就是比较这个档期很忙哈、
0: 啊、好的还有一位听友好像点播歌来着是吧我
1: 找一下胖子
0: 6135他说想听刘德华的暗里着迷
1: 哎曲奎里帮你找到了来听这首歌曲啊
0: 嗯
1: 很经典的一首歌刘德华的代表作之一

0: 一首刘德华的《暗里着迷》，他的代表作哈，分享给刚刚点播歌曲的朋友。你看，这位朋友点完歌就消失了。哎，我们这个直播间
1: 一会儿你来问我们听没听见，我们就不告你了。
0: 对对对，要留守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个歌曲，因为前头有朋友点歌会排队啊，就不要点歌就跑啊，是不是？稍微等待一下，我们会把这个歌曲分享给大家的。
1: 嗯，
0: 刚刚说的这个陶喆哈，刚刚也是说五十多岁了，确实是知天命的年纪啊。
1: 哎，科普一下，
0: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哎，就是怎么说？
1: 后面是
0: 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哎，是不是？
1: 哇，好想到七十才能够从心所欲。
0: 哎，也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说一说你喜欢的歌手，追了他多少年了？
1: 嗯，
0: 哎，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一眨眼他已经到了这五六十岁的这个年纪了啊？
1: 嗯，然后都说我又来了，哎，你就不要在外面了，要不你来单位啊？
0: 哎，对，
1: 是吧？
0: 其实我今天想跟这个浩东主播再来一场这个千金组合啊。下午你来上班吧，浩东主播，我们下午见啊。
1: 先派出来看你的老大啊，是吧？就好像都很不凑巧的，就虽然我们天天都在一起工作，然后可能就是能够在一起约吃饭啊，是吧？就好像都很不凑巧的，就虽然我们天天都在一起工作，然后可能就是能够在一起约吃饭的机会比较少，就是尤其是大家同时有时间的时候、啊。
0: 哎，是的，没错。来关注一条这个高速的信息吧。山西隧道抢修施工，多个高速口交通管制。打算去陕西、宁夏的车友要提前规划路线了。原计划8月4号恢复通行的青银高速严家条隧道遭遇暴雨影响，再次封闭。那近日柳林县遭遇到极端强降雨天气。G20青银高速严家条隧道洞顶防护结构发生坍塌，有严重安全隐患。为了彻底消除隧道及山体周边安全风险，青银高速严家条隧道继续进行交通管制。抢险修复工程全部完成之后是会恢复通行的。
1: 嗯，
0: 受到这个影响，青银高速临时枢纽往陕西方向主线封闭，湖北高速临时枢纽往青银高速陕西方向匝道是封闭的，柳林东收费站去往陕西方向入口是封闭的。那打算从太原阳泉石家庄北京走高速去这个宁夏银川陕西绥德的车友，建议直接走 S50 太家高速公路出省，去柳林方向的车辆可以由离石西收费站驶出绕行到 G307 国道。
1: 嗯，
0: 所以大家关注一下，如果有去往这个方向的朋友格外关注一下，这边也是高速施工抢修的情况啊。
1: 嗯，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王成发了一个信息，说主播好啊，能不能听一首站立，我们来搜一下是谁演唱的，你有听过吗？
0: 没有。
1: 你这个曲库，半吨曲库。
0: 哎，这个怎么说呢？就这首歌确实没听过啊。
1: 哦。
0: 哎，这首歌曲是之前很火的一首歌，在这网络平台很火的一首歌曲啊。
1: 嗯。
0: 哎，我们来听一小段吧。把这首歌送给点播这首歌的朋友啊。

0: 这一首《站立》是我们抖音直播间听友点播的哈，这个王成朋友的歌，
1: 对，满满正能量的一首歌曲啊，听过之后就是让人有奋斗的这个冲动，
0: 站起来，
1: 哎。我就
0: 别坐下，
1: 又听那首歌爷们儿要战斗，哎，那首歌曲啊，我觉得异曲同工啊，听过之后要好好努力工作了啊。
0: 哎，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大家的评论。 Mr. W 他说，如何去临平广播电视台工作呢？
1: 哎，就是每年都有这个考试的这个情况、啊、
0: 对，就是有考编考公的时候，你可以去看一下公告当中是不是有招聘的岗位、
1: 哎、
0: 试一试，努力一把，
1: 哎，是的。
0: 或者最近我们知道有这个公益性岗位，看你是不是符合要求，可以去申请哈。老狗说，其实我明天有事儿吧，你焚城古建筑群走起啊，上班
1: 去不了啊，明天周一要工作的是吧，要搬砖，
0: 然后早上6点要上班，10点要上直播、
1: 哎、对，
0: 上完直播还要开会，
1: 哎，对，就是事儿很多啊，礼拜一啊。
0: 然后静姐你呢？我也在上班班啊，他不上，他上班班我就得上班班。
1: 对，而且这个周五的时候周四的时候啊，江主播已经在这节目里预告了一波，说这个
0: 啊、哦、下周
1: 整个一周都见不到他呀，对，我们俩要担当这个节目的大任啊，是吧？
0: 不是一周，是两周、
1: 哎、两周时间啊。
0: 所以我俩估计大家约我俩干啥都出不去。
1: 哎，先说啊，我可没造他谣，他没有去相亲啊，我可不造这个谣啊。
0: 哎，大家得轮流的稍微休整一下、
1: 哎、
0: 然后才有更好的这个状态哈、
1: 哎、对，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和状态，然后更好的面对工作哈。
0: 你们可以猜测一下两周回来他的刘海还在不在、
1: 应该在啊。就怎么说，我每次都拿这个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头林七格那位
0: 哦，
1: 哎，林小娘来比喻他哈，总要把两根头发放下来。为什么呢？你看这个古典美女都是头发梳得很整齐，哎，梳得这个油光水滑的，像大娘子是吧？
0: 嗯，
1: 哎，这个林七格这位啊，总要留一绺啊，就是显得楚楚动人，显得自己这个风姿绰约啊。江主播可能也 get 到这个点了啊。
0: 嗯，好的，那在这个时间，老狗说来一首《杯中酒》哈，我搜寻一下哈。
1: 嗯，对，当然在节目当中可以点播歌曲啊。今天周末我们一起轻松愉快的度过周末的时光，大家可以点播歌曲来抢占今天节目当中点播歌曲的位置。那当然，如果在路上行驶，有最新的一些路段上的信息，也欢迎各位在节目里分享，把路上最新的情况，哎，分享给我们直播间更多在听节目、在收看节目的朋友们。那这两天明显感觉啊，市区好像车流压力、人流压力都不是那么大啊。大家都去出门游玩了，应该是，看样子是啊。
0: 你确定吗？
1: 对，我那天晚上去这个升龙，这个解放路这附近啊，原来啊，就是7月份的时候，还是这个人山人海，还车子也放很多，电动也放很多。那天去这个晚上去吃饭啊，结果稀稀拉拉，竟然不堵车啊这边。
0: 那你是没有赶到时候，你要是昨天今天去，哇塞、哪个饭店都在排队排号、
1: 对，
0: 尤其是新开的那个什么自助餐厅、
1: 对，这个暑假都去哪儿了，也可以分享一下，来馋一馋我们啊，来跟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说一说这个旅行目的地的推荐分享。
0: 是的，老狗说杯中酒小曾的，但我搜了一下没有找到小曾的，先听隔壁团乐队的吧，然后让齐主播在另一个工作站帮你找寻一下 啊，看能不能找到。我们先听这一首歌咯。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轻松的周末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周末快乐，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版节目，名字叫做周末直通车。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好，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段出行路上保有一份好的心情，注意行车安全。如果各位在收听节目，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
0: 嗯，老狗说啊，想老猫了，哎，你找他去啊。我们也找不到这个人啊，这个人就很神秘，时而出现，时而消失，时而好几天都不出现，时而每天都在啊。
1: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生活工作嘛，尤其是看直播的这个朋友们更是哈，就可能有时候就是那个很匆忙上班路上突然就打开就边听，但是不去互动是吧、
0: 哎、
1: 然后有的朋友就可能哎回到家了，就吃饭的时候就有间歇就坐在那儿就看手机，然后就会有给我们发一些留言信息。
0: 哎，对的，周末的时候大家这个刷这个短视频、嗯、或者说窝在沙发里时间会多一些啊，赶快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一下，也可以点播歌曲。
1: 嗯，
0: 那今天这个温度啊又感觉到比之前又上升了那么几度啊，
1: 嗯，
0: 有这个暑气蒸腾的感觉，因为还没有出伏，所以还是要提示各位做好防暑的工作。那接下来分享的是我们山西这么几道特色的解暑降温的一些美食，大家吃过几个啊？
1: 对、那个、可以来说一说
0: 凉粉啊，漏鱼啊，这个黄米凉糕啊等等等等啊。说到这个凉粉，我觉得我们晋南有一个这个特色美食挠凉粉。
1: 哎
0: 哎，
1: 挠凉粉
0: 是吧，就加上那个黄芥末啊，
1: 嗯，
0: 美美哒。而这不只能吃一小碗啊，大碗不行。我那天中午就想吃这个，想吃的不行啊，去点了碗大碗的，结果没吃完，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
0: 因为这个芥末实在太冲了啊，吃完整个胃都是烧的。
1: 那我觉得那他可能没有掌握到度。
0: 哎，
1: 哎，我之前露营时就有那个阿姨骑着三轮车喊挠、嗯、凉粉，挠凉粉，凉面，挠凉粉，豆腐泡，哎，没忍住点了个挠凉粉。哎，一整碗我都吃完了呀、
0: 哎！这个怎么说呢？只能当菜啊，不能当主食。哎，就是我拿它当主食吃了啊。
1: 哎，然后呢，嗯、我们这个凉粉就是晶莹剔透的，它其实有很多种做法，就是在我们山西、
0: 哎、
1: 是吧、
0: 哎是？
1: 就是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域，可能有不同的凉粉。
0: 哎，浑源凉粉，大同浑源凉粉，
1: 嗯，
0: 深深折服我的一道美食啊！我有这个大学的时候有舍友是这个大同的，
1: 嗯，
0: 从放完暑假从家里来带的这个浑源凉粉，哇，真的是放上这个干炸的蚕豆啊，真的是味美，而且能够解暑降温哈、啊。
1: 嗯，
0: 这个漏鱼也是我们这个山西夏天必备的一道解暑的美食。
1: 漏鱼是怎么做的呢？有豌豆、土豆、淀粉熬成透明的面糊，然后呢就用这个漏勺，
0: 对，
1: 哎，滴下去，然后它就变成了跟小鱼儿一样，非常滑嫩。那个就是拿筷子肯定夹不起来的，必须用勺子筷着吃的。
0: 对对对，没错啊，小勺去咬啊，酸辣清爽，嗯、配上这个山西老陈醋啊。接下来这个就是我特别想吃的，我准备去这个打卡的哈、啊，黄米凉糕。
1: 去哪儿打卡？
0: 这个买一份这个净糕啊，或者说买一份这个红铜蒸饭。
1: 这跟这个凉糕好像还
0: 不太差不多啊，
1: 不太
0: 食材差不多。
1: 那你要自己配个桂花酱。
0: 哎，对，哎，是的哈。这黄米凉糕是用那个软糯的黄米浸泡蒸制，里面有一些会放这个白糯米一层一层的，这也是这个大吃食的时候很多这个食上有的一道菜啊。
1: 哎，一道凉菜甜食。
0: 哎，对，
1: 嗯，然后
0: 再有就是这个沙棘冰沙，没有体验过。

0: 我们这儿啊不产沙棘。
1: 嗯，到吕梁，
0: 哎，对，
1: 是吧？嗯，略北一些的位置啊，就会有沙棘。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很喜欢吃沙棘，就是不是沙棘饮料，我特别喜欢吃那个沙棘罐头。
0: 哎，这个
1: 就是一整瓶里面都是沙棘果。
0: 对，这个酸度没有那么酸了，因为放糖了里面。
1: 不不不，就很酸，没有糖。
0: 哇哦，那这个是一个挑战啊！
1: 我就很喜欢吃这个沙棘罐头。
0: 嗯，我光吃光喝这个沙棘肉，我觉得都酸的受不了啊。
1: 我是那个就很爱吃酸的朋友啊。爱吃不能是醋，是酸，就是
0: 沙棘冰沙。我们临汾有一个五月天梨汁儿，我觉得这个也是夏天必备的啊。
1: 哎，再来说这个老陈醋冰激凌，大家吃过吗？
0: 没有，
1: 没有是吧？在一些我们一些这个旅游景区会有老陈醋可乐、老陈醋冰淇淋，比如说去这个去清徐，如果你是高速服务区路过清徐服务区，哇，那个服务区也建设的非常好。然后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它有一个专柜，就专门销售跟醋有关的甜品。
0: 哎，对，
1: 冰淇淋啊、饮料呀、可乐啊、酸奶呀、就可以品尝尝试一下。
0: 但是我觉得有点暗黑系料理啊。
1: 但其实也没有，因为你就去买这个老陈醋可乐，你会发现其实好像更多还是可乐的味道，就是因为它添加的比例没有那么多嘛。
0: 对，只是这个
1: 带一点点酸，就是这样的。
0: 是的，大家吃过我们山西哪些特色美食，也可以在直播间来分享一下。这个黄米凉糕啊、老陈醋冰淇淋啊等等等等，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啊。像这个义城的石头饼啊，这个再往香粉的油粉饭啊，去过的羊汤啊，是吧？就是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代表性特色美食啊。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送上歌，找到了这个小曾演唱这一首《杯中酒》，是吧？老狗还在吗？来听歌喽。
0: 对，听了这首歌，别想老猫了啊。

0: 又是好听歌曲，来自小曾演唱的《杯中酒》。我们这个评论区一位老狗啊点播的歌曲，他这个名啊跟这个年龄，我每次念这个名我都觉得这个和他这个年龄完全不相符啊。
1: 你就想让他变年轻，
0: 哎对，而且这首歌
1: 变青春变少年气息一些。
0: 这首歌听完之后也觉得是这种感觉，跟他这个年龄完全不符合啊。
1: 那你就找一首符合他年龄的歌送给他。
0: 对，就是年轻人就是喜欢
1: 年轻人喜欢的歌是什么、
0: 就是、
1: 应该是什么歌。
0: 对，你看就是刚刚说的五十多岁人喜欢的这首歌曲的这感觉啊。大家想听哪首歌曲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
1: 有没有一些新歌、
0: 对，是会跟大家分享这些歌曲的啊。就是有没有新关注的歌手啊，或者说新听到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啊，
1: 我们看看榜单，
0: 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啊。
1: 新歌榜单有没有？哎，
0: 嗯，
1: 然后去听一听一些新歌推荐哈。
0: 对，
1: 嗯，有没有你喜欢的歌，或者你最近没有看一些综艺？哎，被哪位歌手哇？比如说这个是歌手，是歌手这个节目是胡彦斌夺冠了吗？
0: 目前还没有啊。没有到这个最终
1: 不是歌手，那是哪个节目？为什么是胡彦斌？
0: 我们今天早上俩人都有点宕机啊。
1: 我们要那个网上冲浪一波。
0: 对，就是我们这二G网得升级一下了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最近有没有关注一些综艺节目？有一些歌曲在综艺节目当中的呈现，我觉得也是很在线的啊。
1: 嗯，那听哪一首歌呢？来送给出行路上有甲乙丙丁啊，这个好像是大家茶花开了，哎，这个名字也很好。
0: 哎，对，我们来找一下胡彦斌哈。
1: 你看，就是歌手啊。
0: 啊、
1: 第十二期结束了呀。
0: 是总决赛吗？
1: 对，你一会儿冲一下浪，我们先听歌。
0: 哎、这个综艺，目前我已经弃综艺了啊。是今天这感觉怎么？就是节奏又慢，而且歌曲选择好像并没有以前那么惊艳的感觉。
1: 我们来听吧。

0: 那首好听歌曲来自胡彦斌和韩磊的《走四方歌手》，这个节目落下帷幕了啊！但是我没有关注最后一场决赛，我之前看了几期，好像这个节奏有点拖沓，然后这个歌曲好像也没有那么惊艳，我逐渐就放弃了这个综艺节目。但是我一直关注我关注的歌手齐豫啊，在舞台上真的是很耀眼啊。
1: 哎，的确哈，这个一心爱佳佳啊，他说这是个啥歌啊？走四方。走四方
0: ，哎，
1: 就是歌手2026第十二期，就是第一名的歌曲哈，走四方，胡彦斌和韩磊共同演唱的。
0: 这首歌当年就特别火啊，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我小时候会唱啊，就是小时候就会跟着喊。这首歌确实很有代表性，在华语乐坛当中。
1: 雀麦说好老的歌曲，不老，一点都不老，人家是2026年歌手当中最新的这个全新演绎。
0: 胡彦斌也凭借着这舞台当中的展现拿到了歌王的称号啊。
1: 这个圈麦说九月九的九。
0: 这首歌也很经典啊，九月九的九啊。
1: 好的，那稍后要跳播的是这个整点广告了是吧，广告过后呢，我们会继续回来哦。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轻松的周末也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的一路相伴，正在收听关注的是在周末也会陪伴在各位身边的直播节目周末直通车。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好，我是曹静。这个时间段大家如果说有想听到的歌可以锁定收听我们节目，同时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粉发送留言内容在我们的评论区哈，我们会实时去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内容。哎，时间合适，哎，如果前面没有排单的话是吧，就马上为你送上。
0: 哎，
1: 看一下大家在评论区的留言。
0: 雀麦说啊，九月九的九也很经典啊。
1: 嗯，但是老狗说齐主播多大了呀？
0: 你猜呀？
1: 看着顶多二十出头。
0: 哎，就你可以叫我叔了啊。
1: 建瑶阿勋说归途的光啊，是要听这一首歌吗？这是一首歌吗？
0: 嗯、应该是啊，想点播歌曲啊。嗯，
1: 雀麦说九妹啊，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破旧的随身听能听这首歌，后来才知道这个里面有谢娜。
0: 啊，就是 MV 里面啊。
1: 嗯、
0: 哦。哎。
1: 嗯，
0: 哎，就是当年就是意想不到的事情，
1: 在
0: 后续又重逢了，是吧？
1: 二十多年之后，你才知道里面有他。
0: 哎、对，都是一些经典的歌曲啊。我们节目当中是会送出的，不要走开，持续关注的。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妹》这首歌，《九妹》之后听到的是《归途的光》，这位朋友点播的歌曲啊，稍事等待一下。

0: 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啊，九妹，哎，小时候也会跟着哼唱的歌曲啊，九妹九妹漂亮的妹妹，后来就跟后头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一定会跟着啊，漂亮的妹妹当回声啊
1: 和声
0: 哎对哎，大家对这首歌有什么样的回忆啊？我记得是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啊。
1: 嗯，来看一下这个老狗说齐淑静姐，谢谢哈、哦哎，非常棒，就是这样。他老叫我叫姨，
0: 哎，所以
1: 说什么江姨、曹姨，
0: 这个辈分已经差了哈，
1: 乱七八糟。雀、嗯、麦说当年歌坛四大美女：小芳、小薇、九妹、阿莲。
0: 哎，确实是啊，这几位都出现在歌里面啊。
1: 哇塞，你总结的非常到位。
0: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哎，这是小芳。嗯，哎，
1: 小薇。
0: 小薇不知道啊，九妹。
1: 小薇也很熟悉、
0: 啊哎、阿莲就是看歌一开始阿莲哎就开始叫一声然后开始唱啊
1: 今天这四大美女都会出现在我们的歌声里哈、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归途的光，是吧？之前上个时间段见阿君说想听到的这首，我们也为你找寻到了，还在不在、
0: 哎、听这首歌曲。

0: 来自评论区有朋友点播的一首歌《归途的光》，这首歌特别适合这个跑大车的司机朋友们啊，听着歌然后一直走在奋斗路上又回想家乡啊，是吧？
1: 嗯嗯，好的，也还而且还比较朗朗上口，能提神哈。
0: 对，没错啊。
1: 老狗说自己这个自行车爆改成功前后均带红蓝爆闪，装了个七音的电喇叭，
0: 嗯，
1: 执行乱发愁，哇塞，羡慕啊，
0: 挺拉风的哈。
1: 对对对，我以前也是，就是每买到一个新鲜的交通工具玩意儿哈，然后就是这个就属于那个玩具类型的，就感觉、嗯、哎就要把玩一番，给它装饰一下，然后让它哇成为那个靓丽的仔。
0: 对，所以说这个大家出行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安全，这个车如果骑自行车的话，特别是骑车的骑友们哈，你出行要这个把车上贴上反光条。
1: 对，
0: 要让别人车能识别到你啊。
1: 对，有时候开车你就会发现有一些路途当中就比夜深以后你就不太能看得见。
0: 哎，对。
1: 哎，如果说你开这个远光灯还隐隐约约好像能看得见，如果说前方比如电动自行车或者自行车没有一些灯啊做提示的话，哎，有时候我之前去哪儿开车的时候，晚上我就问我这个副驾，我说这个前面是个什么车，然后说。这是一个电动自行车，看不清楚，就有点恍惚，因为它灯本身没有那么亮嘛。
0: 哎、对，确实是啊，就是要把自己保护好，要提示这个周边的司机，
1: 哎，
0: 这边是有这个自行车的、啊。
1: 老狗就说了，要带前后尾灯，是吧？
0: 哎、对，没错，
1: 哎、没错、嗯、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齐豫、毛阿敏的这首，这是属于齐主播那个意难平。
0: 哎，对，就是我觉得他是歌王啊，就是但是最后是胡彦斌啊。
1: 嗯，
0: 哎，这两位演唱就是往这一站。就是华语乐坛的一座山，而且怎么说呢，就是给人感觉是抒发比情感的这种正常的唱歌的感觉、
1: 嗯、
0: 不像现在这个短视频
1: 有好多爆改的歌曲，
0: 哎，嘶吼的感觉好。

0: 来自其和毛阿敏合作的相思，哎，我觉得就是我们听过很多 AI 魔改的歌曲之后，再回归到这个正常的歌曲里，有一种啊如获至宝又和老朋友相逢的感觉啊。
1: 对，上面说都是 AI， 就是我们听到一些 哎这个很劲爆啊是吧，很那个扯着嗓子喊的歌。然后呢这个老狗说骑自行车夜间前后双红爆闪都打开，身上穿反光背心，人多的时候就开喇叭，要不有的小孩在路上乱窜。哎，这个暑期孩子们是真的哈，就是大家得看管好自己孩子。
0: 哎，是的。
1: 老狗说根本不看你孩子们。
0: 哎，确实是。
1: 孩子们就是
0: 他这方面意识会差一些啊。
1: 玩脱了真的是哈。
0: 哎，对。
1: 虽然说一晃就老了，是因为听了我们这个老歌，所以就感觉自己一晃就老了吗？
0: 哎，
1: 那就更老一些。
0: 对，我们听到这些歌曲恍惚回到当年啊，但是时间往前走，歌曲还是那首歌，然后可能就是听歌的人变了啊。
1: 我觉得就是因为可能年龄越大，你就会发现好像更喜欢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就不太能理解现在年轻人喜欢那些歌曲的内容和创作的手法。
0: 对，没错啊。我们来听这首小薇吧，一首也是当年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啊。

0: 是黄品源演唱的《小薇》，你看里面的歌词，曹主播刚说哈、啊，带你飞到天上去，飞天上干啥呀？哎，看星星多美丽，摘一首一颗送给你，在地上就看了，为什么非要摘下来啊？
1: 对，不是，你可以去摘给送给我，但你为啥要把我带上去？哈、嗯，我在地下等着就行了。
0: 一块儿去啊，怎么能让我一个人去，对不对？
1: 虽然说就喜欢这首歌哈，老狗说上次有小孩骑电动，刚刚到他旁边，突然就骑电动拐过来，还好躲得快，不然可能就要打112了。就有些孩子他真的是反应应变能力还不那么强，观察能力也没有那么强，是吧？所以这个家、
0: 哎
1: 嗯、我们经常跟大家说嘛，交通节目时就跟大家家长们说，一定要把自家的一个电动钥匙看好哈。
0: 对，不要让小朋友这个擅自骑出去啊。
1: 老猫说今儿啥日子，怎么周日还出境？何止出境，是全天出境。
0: 你看这个人哈、
1: 哎、
0: 就周六周天没关注过我们啊、
1: 嗯、
0: 我们最近都是周六周天有这个出境的、啊、
1: 我们周六周日都是直播的，就是抖音直播的哈、
0: 哎
1: 就是、
0: 你终于来了哈，老狗就一早上呼叫了你一早上了，
1: 哇塞，
0: 他想你了，我说你自己找他，我们找不到啊，
1: 两眼泪汪汪。
0: 哎，对，没错哈、
1: 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咯，
0: 来自李春波的小芳，又一首这个当时里面有这个我们初恋的名字的这歌曲啊。

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

0: 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轻松的周末也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的陪伴。今天的周末直通车节目正在进行啊，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里，可以在线收听，找到 FM889,FM951 都可以，也可以在线收看节目，名字叫做听见临汾，在抖音里找到这个账号是可以看到直播间里的画面的。刚刚有朋友在这个热线当中打电话联系我们，说想听一首孤勇者，小孩想听了，正在车上哈，
1: 安排。
0: 哎，这位朋友还在不在收听节目啊？如果在的话，可以在这个抖音平台里回应一下我吗？
1: 哎，那接下来这首我们就先听孤勇者哈。
0: 哎，对，满足这个小朋友的心愿，我觉得应该还在听节目啊。

0: 来自陈奕迅的《孤勇者》，圈麦就说了，儿童战歌没错，当年这首歌就是小朋友们唱火了。
1: 对，在学校里哈，流传度非常的高。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大家的评论，圈麦说当年小芳美丽又善良，现在小芳不太一样。
0: 哎，
1: 关键是当年的小芳也没有就是同意跟你在一起。
0: 哎，对，没错，当年这个
1: 歌曲里唱的就是、
0: 这个、物质水平，大家都是这样，都不是那么发达啊，就是所以就是怎么说呢？这物欲方面没有这么强烈啊。
1: 当年的小芳也是，你只能回眸看一看，
0: 对，
1: 人家也不跟你走啊。
0: 哎，是。
1: 老猫说纳闷了，肥仔为啥放着歌？我估计又想起。
0: 哎，是我直播间有朋友提到啊，当时的这个四位我们熟悉的姑娘啊，九妹、
1: 美女，
0: 哎，九妹、小薇、小芳、阿莲是吧？
1: 你是没有看到前面的评论是吧？
0: 哎，对对对。
1: 接下来就该什么？
0: 阿莲了啊。这首歌一开始就喊阿莲，然后后头唱啊。
1: 啊，对，后面没有出现阿莲的名字。
0: 哎，对，就一开始就唱了，就是这歌曲开头两个歌词，这个就是阿莲，就是呼唤一声，然后再开始后面的演唱。我们来听这首
1: 阿莲
0: 歌曲《阿莲》。
1: 阿莲，你在吗？

0: 这首好听歌曲继续分享给更多在线的朋友们啊，金正文的远走高飞。哎，这个假期适合短途出行哈、啊。
1: 嗯。
0: 评论区也很热闹啊，这个有很多朋友发出来信息了。老猫说啊，一个男人在深夜里坐在角落点一根烟，一手拿着酒瓶子思念曾经的恋人啊。
1: 讲述了这个歌曲大概的含义、是吧？
0: 对，欧阳一新说啊，孙楠的拯救，哎，这个歌也很在线啊。
1: 想听这首哈、他说在中午十二点就会官宣披荆斩棘全体成员，南哥加油，喜欢南哥哈。
0: 哎，是的。
1: 然后还分享到了今年可能会参加这个的名单是吧，有好多的人啊，好多大家熟悉或陌生的、
0: 对，
1: 然后这个有很多有这各种说唱类型歌手、
0: 有歌手又演员啊是吧、啊，
1: 然后
0: 李光洁呀、是吧，就是演员，
1: 哇这么多、
0: 阿英嘎也是歌手啊是吧。
1: 那他说这哎有没有我喜欢的，那如果说我喜欢一个是这个王啸坤，因为我是那个青春少年时去看他的选秀节目的
0: 啊，
1: 然后还有这个王鹤野，
0: 嗯，是最近比较火的一个年轻歌手，
1: 哎，就我比较喜欢他唱歌那种张力、
0: 哎、对，
1: 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选取一些喜欢的歌手来为他打打 call。
0: 哎，是的啊，这个兴风作浪的姐姐刚结束，披荆斩棘的哥哥又来了啊，
1: 兴风作浪怎么姐姐就兴风作浪了，
0: 你看这个之前给我们带来很多笑点的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这个心愿便利贴啊，到后来的一些像这个贪春啊等等等等啊，
1: 就奇奇怪怪的唱出来是吗，
0: 对对对、
1: 就那些本来听上去歌曲很正常，不知道为什么在舞台上演绎让你会觉得好奇奇怪怪、
0: 然后这个就被冠以了兴风作浪的姐姐这样一个名号啊。
1: 哎，那来先听孙楠的吧，
0: 对，来听这首拯救，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啊、

0: 哇，孙楠的老歌《拯救》送给大家，哎，周末愉快是吧？各位就说到了很多关于选秀节目的事儿，是不是？然后这个 Andy 哎，这很喜欢看选秀节目哈，然后就把每个人物的这个什么之前扮演过什么角色呀，谁和谁什么关系啊，都捋得非常清楚。
1: 对，
0: 说进去三个月都会瘦，那真的是减

0: 训练营，那就得邀请我俩参加。
1: 对，跳舞啊，就本身就是综艺节目里这个强度就比较高一些啊。
0: 嗯，
1: 哎，三个月可能都会瘦一些。
0: 对，你像包括这个缺麦瘦的压力大也是一个原因。
1: 哎，是没错啊。
0: 然后吃不下，对不对啊？然后别人都在哎跳跳跳，你怎么能就说吃吃吃呢？是吧？
1: 哎，就是一想起来这个第一期那个心愿便利贴的时候，我觉得啊，这舞台全就纯属于什么？哎，自娱自乐，跳跳蹦蹦跳跳的感觉，主打欢乐啊！
0: 你会吗？心愿便利贴？
1: 之前会唱这么一两句啊，但是忘词了。现在
0: 一会儿找一下
1: 哈。嗯，对。
0: 一天练52个小时，能不瘦吗？可不是的。
1: 哎，对，
0: 真累呀！哎，
1: 接下来继续来听歌，来自这个王啸坤的《行人》，即将出现在舞台当中的一位啊。
0: 嗯，来听一下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来自王鹤野的大风吹，即将出现在披荆斩棘的哥哥舞台当中的一位歌手啊。我觉得这位歌手这个从刚开始的青涩到现在逐渐成熟，也是一个在成长和转变的过程啊。
1: 嗯，安妮说说这至少3个月时间好多女生要犯花痴了。
0: 哎，没错啊，这个
1: 其实我觉得也不太至于。
0: 哎，男人三十一朵花嘛是吧，哥哥们上台，哎，当年青涩的这个味道褪去之后，
1: 那我肯定不是这个女生了，我是阿姨所以我不太爱看。
0: 好吧，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啊！
1: 我喜欢的，我最喜欢是这个陈小春那一趴的，
0: 哦、
1: 就是那一季的我比较喜欢。
0: 哦，刘德华这一季的是吧？哎，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里啊！大家有没有关注的某一位歌手，或者说你追了很多年的一位偶像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我觉得确实得有这样一个，哎，能让你有所怎么崇拜的一个人啊，是吧？
1: 就是人应该有所向往，
0: 对，
1: 就是事儿也好，人也好，对吧？就
0: 是
1: 你有所向往，你生活过着才有日子才有意思嘛。
0: 哎，没错，就是你去他的演唱会啊，哎，有这个想法啊，是吧？哎，想学他的穿搭呀，也是一种生活当中的一个。怎么说调节改变哈、啊、
1: 嗯对，然后这个 Andy 说满江哥适合我我不喜欢，谢谢哦。
0: 哎，怎么说呢，
1: 谢谢，
0: 这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
1: 我喜欢更年轻一些的、
0: 嗯、哎，好吧，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王和野的从前那个女孩，以她这个时间不长的一首新作品啊，来听这首新歌。

0: 这个是好听歌曲《夏天的风》，哎，温柔的感觉。夏天的风逐渐向我们远，在挥手告别。春天的风逐渐从这个西北方吹过来哈。
1: 西北方，
0: 哎，马上这个冷空气就来了，哎，这个天气就变冷了啊。
1: 哎，那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周日的时光里来问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越休息越累？有这样的感受吗？就有些朋友就说，可能就是那个一睡怎么老就睡不醒呢？
0: 哎，对，
1: 是吧？
0: 对对对，没错。
1: 有这种困惑吗？
0: 对，就是休息了嘛，明明休息了，但是啊，第二天早上醒来就是累的跟这个没休息一样哈。
1: 嗯。
0: 先做一个动作，用手来摸摸你的这个额头。
1: 额头。
0: 这个皮肤的后面啊，大约2到3厘米的位置，有一块叫做前额叶的区域，它占大脑表面积的29%，却是整个大脑的 CEO， 决策啊、自控啊、注意力、情绪管理、计划执行等这些听起来很高级的能力，全都归这个区域来管啊。
1: 就这个皮的后面是吧？
0: 哎，对，能不能先想后做，能不能管住自己，那也是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前额叶损伤到底是怎么回事？那首先网上说的这个前额叶受损和医学上的前额叶损伤不是一回事，真正的前额叶损伤是外伤、中风、肿瘤等造成的神经细胞的死亡，需要核磁共振成像才能确诊，会导致持续性的注意力崩溃、决策障碍、性情大变。大多数人的前额叶坏了其实是功能性的疲劳，
1: 也就
0: 是
1: 网上会说，哎，说你是不是前额叶出现问题了，
0: 哎，
1: 跟我们这个生理性病学上、医学上的不是一回事。
0: 是的是的啊，这个前额叶就像电脑的 CPU 一样，任务太多负荷太重就会卡顿，但是不必过度担忧，专家讲这种疲劳是可逆的，调整生活方式就能恢复啊。
1: 那怎么恢复呢？我们就说，哎，这个很累了，然后就说，哎，要好好休息。
0: 嗯，
1: 这个好，所谓的好好休息，什么阶段才属于好好休息？
0: 哎，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这些事情正在燃烧你的前额叶有哪些？第一个，睡太多，哎，怎么说呢？睡眠不足伤前额叶，睡太多同样伤。睡眠超过9个小时，大脑代谢废物，清除效率反而下降。醒来之后呢，昏昏沉沉的，注意力涣散，前额叶处于低功能耗的这样一个模式啊。
1: 比如说，
0: 再就是沉迷刷手机啊。
1: 哎，
0: 这一点很多人都有啊，
1: 就是大家会觉得我终于好好休息了，我就窝在沙发上刷一会儿手机吧，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休息，是吧？
0: 嗯，对。
1: 但是对于我们的前额叶来说，他不觉得你在休息。
0: 是的，
1: 因为刷短视频对他来说，每一条信息都需要去参与筛选抑制，大脑就会被动接收大量的碎片化的内容，前额叶持续高负荷运转，你以为在放松，其实他一直在加班。
0: 哎，再有就是过度休息或者无所事事，长期缺乏认知刺激，前额叶的神经连接会逐渐弱化，偶尔休息是没问题的，长期如此前额叶功能会退化的啊。
1: 嗯，还有就是
0: 大
1: 吃
0: 大
1: 喝，
0: 哎，
1: 我这心情不好，我要好好吃一顿，哎，我犒劳犒劳自己，我这个哎得到了什么奖金啊，或者是今天工作怎么得到了认可，我要好好吃一顿。
0: 哎，对啊，就是
1: 不论什么时候都要好好吃，
0: 或者不开心了要吃一顿哈，
1: 开心也要吃一顿。
0: 哎，高糖高脂的饮食引起这个神经炎症反应，直接影响前额叶的功能，而且呢，前额叶这个本来负责管住嘴，一旦它疲劳了，更管不住啊，就会恶性循环。
1: 嗯，
0: 哎，越吃越多哈。
1: 是的，还有就是电脑窗口开大的多，多任务处理，就是我们说大脑是一个电脑系统，然后这个前额叶就是 CPU 是吧？我们这个主机运行，如果说它同时处理很多件事，这个多任务工作，然后高频的去切换，每一次切换都会有真实的神经资源的消耗。
0: 哎，是的，有研究数据显示啊，思考被打断之后，平均需要23分钟才能重新回到之前的专注水平。多任务处理可能让生产力下降40%。
1: 这也就是
0: 看着干多了，其实，哎，效率不高啊。
1: 对，这就很简单，就是你可能跟别人在聊这个事情，突然有一个人说了另外一件事情，然后你就对，隔了一会儿你就想不起来自己刚才要说什么。
0: 哎，对，
1: 是吧？这个我们经常会遇见。
0: 哎，对对对，是的。还有就是久坐呀，日均久坐超过9个小时，大脑前额叶血流下降，哎，执行功能显著减弱。再有就是不爱与人沟通，哎，这也容易影响啊。就是你一个人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缺乏社交，哎，前额叶这部分的这个功能会逐渐退化的啊。
1: 所以就需要坐在这儿直播跟大家聊一聊，互动互动。
0: 哎，没错啊，
1: 恢复一下我们前额叶的。
0: 怎么来修复呢？前额叶的有神经可塑性，可以通过训练变强，核心就是减少消耗加主动强化。哎，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多做一些这个给大脑放松的事情啊，比如说啊，这个 多看一看这个远处的东西啊，哎，多看看自己身边的这个，关注一下身边的这个小事儿啊，哎，就容易让我们对这个前额叶有一个好的休息啊。
1: 大家懂了吗？就是这个周末我们都属于这个休息放松阶段。
0: 对。
1: 但你真正休息对了吗？你是不是躺在沙发上一直在看电视，还是说就在窝在沙发上去刷手机呢？
0: 对
1: 不对？对，
0: 没错啊。
1: 赶紧站起来哈！如果此时正在家中看我们的短视频，希望你可以站着靠墙，做做下蹲运动啊，
0: 哎，走一走看一看啊，
1: 然后听着我们的声音，
0: 对，运动一会儿，就是长时间久坐之后站起来走一走动一动，对这个身体机能调节也是有帮助的啊。
1: 啊，那马上进入广告了，广告阶段我们也要是不是，哎，稍微的站起来就活跃一下自己前额叶，不然我觉得齐主播下午的四个小时，哇，那真的，
0: 哎，这上午已经四个小时，马上四个小时啊，
1: 下午就会很难熬，而且可能是不是会突然，哎呦，
0: 哎，宕机了，哎呦，哎，就前额叶受损啊。

抽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

0: 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一首好听旋律，红色高跟鞋，分享给正在收听关注节目的朋友们。今天的周末直通车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在线收听，找到 FM 88.9 FM 9.1 都可以，也可以在线收看，在抖音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叫听见临汾，哎，打开之后可以看到直播间里的这个情况啊。
1: 是的，那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可以发送评论，我们今天上午的直播时间还有20多分钟是吧？
0: 嗯，
1: 大家还可以点播一些自己想听的歌，在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我们及时帮各位找到你想听到的那个版本啊！
0: 哎，赶快发送过来，赶快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当中啊，来和我们互动和分享一下。
1: 对，
0: 今天是可以点播歌曲的，会把这个歌曲分享给完整版分享给大家。
1: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周日中午你会吃什么呢？是不是要外出就餐？有没有在排队的等餐情况下、
0: 哎、想问问大家，如果你遇到这个店排队，你是在等还是直接扭头就走啊？我一般就是啊，我看着里头人多，哎，在排队在等，我扭头就走了。
1: 哦，
0: 哎，为什么呢？因为排队太麻烦了啊。
1: 男生是不是大部分都这样？
0: 哎，就是我觉得排完我也就差不多饱了。
1: 我可能不太像是你，我会问你需要大概排队时间是多久，然后再综合考虑一下我下午有没有事儿，我来不来得及吃这顿饭，然后有没有同行的人，他是很着急的那种性格。如果说都不着急，那我就可能就会等，然后再会征求别人的意见。哎，是不是非要吃这一家？那要吃就等。如果说哎，就别的家也可以，然后又会很着急，想就是一个就餐、
0: 哎、
1: 是吧？没有别的要求，那就，选另一家。
0: 哎，就是怎么说呢？大家这个心理上可能一些承受这个，排队时长的这个这什么阈值不一样啊？
1: 而且你知道我就很奇怪，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就是去外地的城市，我就一定会排那个人很多的饭店，
0: 嗯，
1: 就是可能会觉得自己千里迢迢来了。

0: 啊，那就得吃这个地方最好的、最具特色的。
1: 哎，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看外地排队的人家一定是这口碑不错的，口味不错的，外地要打卡的，是不是？
0: 嗯。
1: 如果咱们本地的话，我
0: 不知道。就是今天不吃，明天可以，
1: 哎、
0: 是吧？
1: 对啊，我明天还可以再来啊！我明天早来点，早来一会儿就不用排队了，是吧？
0: 哎
1: 哎，这种感觉就是排队给人的这个心理上的压力还是有的啊。
0: 然后这个叫什么什么足矣是吧？他说想听一首陕北民歌。
1: 嗯。
0: 找一下哈，陕北民歌哪一首啊？山丹丹花开花红艳艳，行不行？
1: 哎，怎么？
0: 因为一说陕北民歌，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一首。
1: 哎，对，
0: 嗯，还有什么？
1: 泪丹丹掉在酒杯杯里，哈哈，这首歌我妈妈就是做铃声啊，什么泪丹丹掉在酒杯杯里？
0: 是吗？
1: 哎，对，
0: 没有听过。
1: 哎，
0: 听这首，
1: 我们来听一首吧，来啊，
0: 哎。
1: 哎，这首歌曲确实啊，很多中老年妇女的最爱啊，就是我妈妈的铃声啊，哎，今天还会跟着歌一块唱，甚至还会落泪啊。
0: 然后达达达说蓝花花可以，哦，哈，嗯，我们先听这一首哈，
1: 哎，
0: 泪淡淡掉在酒杯杯里，
1: 哎，这首歌曲啊。

0: 哎，一首流行歌曲融入到了陕北民歌的元素啊。
1: 嗯，然后你看大家评论区很热闹哈，然后达达达说蓝花花，哎，想听这首哈，稍后就给你找寻。
0: 嗯，
1: 所以说其实我怎么脸红了呢？我就看了一下这个我们这个直播画面里哈，粉嫩粉嫩的。
0: 对，笑了一下，就没有也没有红啊，就是
1: 他是那个皮肤状态变化的非常强烈。
0: 对对对，哎。

0: 哎，是
1: 大大大说微醺了。
0: 哎，他主播被酒八加一微醺了啊！
1: 想起了谁？
0: 啊、
1: 想起了他自己的妈妈。
0: 听
1: 这首歌的时候，
0: 我听这首歌想不起来任何谁啊，就是想起了妈妈的铃声啊，当铃声使用的一首歌曲。哎，然后在播这首歌的时候，我们评论区看到后台来的这朋友们啊，
1: 菊花美，
0: 哎，
1: 小英姐，
0: 知足常乐，
1: 张姐。
0: 哎对吧？你看，就是妈妈们都来了，哎，
1: 吸了一波超越梦想，
0: 哎，
1: 这
0: 对对对，
1: 就是吸了一波年龄略大一些的这个观众们哈。
0: 这首歌的粉丝群体啊，
1: 非常大，也可以看到非常大，因为现在上人比较多。
0: 哎，对，没错啊。继续来听歌吧，来一首这个《蓝花花》，来自谭维维在歌手舞台当中演唱的版本啊。

许嵩的故事可以溯源自一个古老的传统，弃医从什么？相比其他弃医从乐的人似乎更多一些。罗大佑出身医生世家，窦唯在职高时学精神病护理，费翔在斯坦福大学念医科，毛不易在杭州当男护士，而周深在乌克兰学牙医。还有许嵩，后来他在《别咬我》里唱道，如果是因为有心理的疾病，欢迎去安徽寻访名医 VAE， 这也就是许嵩的网名。安徽合肥是85后许嵩的家乡，多年后他在武汉的东湖边写下了《泸州月》。三月一路烟霞，莺飞草长，柳絮纷飞里看见了故乡。8岁那年，许嵩开始学习钢琴和古典音乐，每天练2个小时就撤退，不多弹1分钟。高中课业重，他不再弹琴。3年后考上了安徽医科大学。学医看似一条前途似锦的道路，但在日复一日的备病里，学组织胚胎学，做各种实验的时光里，许嵩反而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真正能给自己带来力量的似乎并不是这些。课余时间他会回家弹弹琴，后来在网上自学了音乐制作软件，开始尝试创作。录音的话筒是10几块钱买来的，编曲时音色多加载一些，电脑就会死机。一些音频设备的教材说明书是全英文的，很多术语不懂，他就查各种资料，有时上论坛发帖提问。彼时的华语音乐圈正发生一场漫长的革命， MP3 逐渐取代磁带和 CD， 网络歌曲大量涌入，从老鼠爱大米、猪之歌到香水有毒 QQ 爱。2006年正在安徽医科大学念大二的许嵩，用一个叫做 VAE 的名字在网站上传了几首课余时间做出来的歌。那个时候互联网刚开始被普及，第5首歌《玫瑰花的葬礼》一发出来，许嵩这个真名就引来了网友自发的人肉搜索，很快就连路边的小学生都能哼上几句《玫瑰花的葬礼》，埋葬深深爱着的你。这首歌抢了环球唱片周传雄《寂寞沙洲冷》的风头，甚至让网友误以为是周杰伦用小号发出来的。

2006年，华语乐坛很喧嚣，周杰伦和费玉清合作《千里之外》，林俊杰的《曹操》在大街小巷传唱，张韶涵发布《隐形的翅膀》，而李宇春推出《超女》夺冠后的首支单曲《冬天快乐》，薛之谦唱了《认真的雪》，苏打绿拥有热门歌曲《小情歌》。喧嚣之下，许嵩依然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以每月一首新歌的频率霸占了大街小巷的音箱，粉色信笺、断桥残雪、你若成风等传唱度极高的神曲诞生了。很多人说这一切要源自于他对互联网的审时度势，毕竟他是在15岁时就拿过讯飞杯全国中学生网页设计大赛安徽赛区第一名的人。许嵩红了以后，从2006年到2008年，商业邀约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许嵩却缩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他与外界唯一的联系，只有每月准时上传至互联网的一首新歌。这种状态，直到他以安徽省十佳青年学生的身份走出大学校园，才开始改变。大学毕业半年后，许嵩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自定义》。整张专辑从词曲创作到录音混音均由他一人包办，短短两年的时间内，他就完成了从音乐业余爱好者到中国最热门网络歌手的转型。厚厚的长到可以遮住眼帘的刘海，非主流的大头照，再配上感慨伤怀的歌词，充沛丰盈的情绪，唤起了大量初高中生的深度共鸣。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1986年出生的许嵩，青年时期和周杰伦的巅峰时期是完全重合的。因《断桥残雪》《清明雨上》《庐州月》《半城烟沙》等脍炙人口的中国风歌曲，他一度被乐迷称之为小周杰伦。周杰伦的中国风曾经引领了一代潮流，影响了太多人。在他之后，许多歌手如果涉猎中国风，都会被称之为周杰伦接班人。但是小周杰伦或周杰伦第二这样的名头，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许嵩渴望甩掉的标签。与这些标签共存的是他的抄袭风波。风波最盛时，黑粉们甚至罗列了十几页的许嵩抄袭证据大全，直指他的灰色头像抄袭了《火车到位去》，《庐州月》抄。

袭了月光手札、玫瑰花的葬礼、抄袭夜曲等等。加上许嵩早期曾经翻唱过多首周杰伦的歌曲，还当过杰伦网的版主，大家的指摘更甚。但是在许嵩的粉丝心里，他古风国韵的叙事表达完全得益于他的成长环境和优秀的阐释能力。许嵩出身于江南书香世家，父亲是部队文工团的扬琴演奏者，他本人可以说是在古典文学和书香汉墨当中长大的。再加上他小时候学过几年古典钢琴，同音乐结缘甚早，算是很早就看到了自己音乐风格的雏形。在语言表达能力上，许嵩也并不逊色。他15岁就读于合肥当地学霸云集的高中，早早就在少年文艺、萌芽、儿童文学等知名刊物上发表作品。他高二时期写下的作文《把伤痕当酒窝》，甚至直接被选用作为江苏省高考语文模拟卷的阅读理解题。这样的许嵩写出如今灯下闲读、红袖添香、半生浮名只是虚妄这样的词句，在很多人看来是意料之中的事。

在一次电台采访当中，主持人问到网上的舆论，许嵩举了一个学雷锋做好事的例子，算是对抄袭风波的正面回应。全国都在学习雷锋，效仿雷锋做好事，那全国人民都是愚众咯？你学雷锋只在提升自己，可你自己终归还是你自己，成不了雷锋。态度铿锵有力，既表达了对周杰伦的欣赏和肯定，也表明了自己将在音乐上不断探索求新的姿态。但是抄袭传闻彻底平息是2011年之后的事了。在2011年的中歌榜颁奖典礼上，许嵩和周杰伦都入围了年度歌曲，两人同台领奖，抄袭传闻不攻自破。第二年，许嵩和方文山合作了一首《花木兰》，算是彻底粉碎黑粉的质疑，也由此许嵩正式开启自定义路线。接下来送出这首2012年出道的偶像女团 Angel Girl 演唱的《花木兰》，由方文山作词，许嵩作曲。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

0: 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许嵩。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很多喜欢许嵩的人会称赞他歌曲里的旋律，沉迷于他的中国风词曲里，比如早期的《泸州月》《断桥残雪》，后来的《千百度》《半城烟沙》《山水之间》等等。当年那首《清明雨上》，听到第一句“窗透初晓，日照西桥，云自遥”，就让人自动脑补出了一幅美人临窗而立，煦煦日光透过回纹窗棂，斑驳落在脸上，天外云自卷舒的画卷。自定义和寻物启事这两张专辑让许嵩名声大噪，之后想找他签约的公司一大把，但是许嵩一心只想做音乐。2011年，许嵩签约唱片公司发行了《苏格拉没有底》，他在博客中写道，这张专辑带给自己的改变，用音乐认识自己，而非用音乐让他人辨识自己。签约后，许嵩写的歌不再单纯针对谈情说爱的浅显主题，于是他把歌曲的内容和所欲表达的情感描向了如今的社会现象和一些敏感话题，比如《苏格拉没有底》专辑当中的微博控，是反映当今人们过于沉溺社交网络而忽视情感沟通的，他希望人们能够放下手机，真诚沟通。

网络歌手标签带来的偏见和误读始终在大众舆论中原地大转，许嵩的创作却已经过几轮变化，全球变冷写城市的冷漠，敬酒不吃写酒桌文化，毁人不倦写随意肤浅的爱情观，拆东墙写的是一个功名难成的唐朝小人物，回乡继承家业却被拆了酒馆，兴也苦亡也苦，青史总让人无奈，更迭了朝代，当时的明月换拨人看。许嵩个人第三张专辑《苏格拉没有底》，这张专辑词曲等制作工序依旧是由许嵩包揽，一出手就获得了第九届亚太音乐榜数位专辑销量榜冠军。而专辑里的《拆东墙》算是许嵩对小人物的首次关照，也算得上是他对于社会议题的全新涉猎。《拆东墙》一歌借唐代小酒馆老板的悲情人生，表达现代社会里的强拆议题，颇具后现代意味。

在这之后，秋变冷里面描述路人的冷漠，提倡人与人之间多一点爱与关怀。2013年他在违章动物里提及城管暴力执法，2018年他在大千世界里描绘了叙利亚战争，2021年有了假摔和冰柜。因为这些歌曲，曾有网友评价许嵩时说，我愿称他为当代杜甫。这些歌曲有血有肉有主见，不但旋律婉转动听，还能够让人有所深思。论层次，针砭时弊比谈情说爱要深刻得多，具有了某种文学功能。诗以言志，歌以咏怀，大抵如此。

进入而立之年的许嵩逐渐发掘自己除歌手和创作人之外的身份，写书、做菜、摄影。这种安于平淡、自得其乐的生活与赵朴初的五字禅言如出一辙：七碗受之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计，不如吃茶去。在他的人生哲学里，清心寡欲、随心生活，一切早已超越名利。这是一个隐士般的音乐人，人生虚妄如浮云，不想不看，寄情山水，快意人生，不如吃茶去。虽然有微博等社交软件，但他的画

风却都很清奇。微博头像是带点忧郁色彩的桌子椅子，日常除了工作就是宠物和美食。时光会让一个人逐渐变得宽容，近些年来很多对他印象不好的人好像慢慢读懂了许嵩。正如2019年他在上海演唱会上对歌迷所言，从20岁起我的青春时光全部投入到创作中，除了少数舞台时刻，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一个幕后人士，我非常享受那样一人一世界的创作空间。不是他挤不进娱乐圈，而是他不想被娱乐。而属于许嵩的自定义，或许就是自己定义自己，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乐迷们所能做的唯有许嵩一直勇敢唱，我们一直静心听。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许嵩，节目最后送出这首老古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全部解答。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

0: 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唯利是图的英国资产阶级，经过多年处心积虑的探索，最后终于找到了一种啊打开中国大门的法宝，那就是鸦片。这个鸦片又叫阿芙蓉，是从这个罂粟花当中这个果实啊提炼出来的一种具有毒性的麻醉品，用这个火煎熬啊，它就能发出啊特殊的香味。有人把它放在一种特制的这个烟枪当中吸食，从这个迷迷瞪瞪的麻醉状态当中寻找这个乐趣，可是一吸就上瘾，就很难啊戒绝，中毒是越来越深的，吸食量是越来越大。因此只要是能把鸦片偷偷的运进中国，让中国人抽上瘾，这个销量就会逐年的增加，中国白花花的银子就会源源不断的流入英国商人的口袋里。至于鸦片是有毒的东西，吸了之后啊使人变得精神呢萎靡不振，身体消瘦，成为一无所用的活废物。英国资产阶级是不负责任的，因为资产阶级本来就是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阶级，别人的死活他们是不管的。英国资产阶级自从找到了鸦片这种法宝之后，相互的传告，欣喜异常啊，认为找到了打开中国大门的途径，一些个商人就赶快的大量投资在这个印度的孟加拉、比哈尔、奥迪萨这些个地方，开辟了大量的罂粟种植厂，还有煎熬鸦片的加工厂，强迫印度农民为他们大量的生产鸦片，并且把原先也经营少量鸦片贸易的西班牙、荷兰、丹麦等国的公司从这中国沿海排挤出去，由英国独家垄断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这个鸦片一输入中国，中国果然出现一大批把这个吸毒当作享受的蠢人呢，他们于这个吞云吐雾之中啊断送了自己的健康，也损害了国家的经济利益。吸食鸦片的人一开始啊只是一些个商人、士绅还有富贵人家的纨绔子弟，后来啊逐渐的传染给了这个妓女以及一些个游手好闲的人，最后呢竟然连这个僧尼、道士、士兵也有不少这些个人吸食啊。抽烟的人是越来越多，鸦片的消费也是越来越大。嘉庆末年，鸦片在东南沿海一些城市它是危害严重啊，几乎啊东南沿海的城市十之八九都进行这个鸦片的走私。说嘉庆皇上派出了一些个干连的大臣前去调查，调查人回来奏曰，鸦片输入有逐年增长的势头，嘉庆初年每年偷运进来的大约只有三四千箱，如今才20年的光景，每年偷运进来的鸦片已经猛然增长到了10000箱。嘉庆皇上又让人查明英吉利国如何从这个鸦片贸易当中得到好处，负责调查人又派了一些个捕快化妆啊混入了广东沿海专门帮助英国人走私鸦片的窑口探听，打听到了在印度生产一箱鸦片大约只花200多印度卢比，这个印度钱币的单位它叫卢比，而运到中国销售每箱这个售价竟然高达呀2700印度卢比呀，可以赚10多倍的这个利润。又打听到经营鸦片能使英国上下都能得到好处，大宗经营赚取大笔利润的是东印度公司，是由这个英国有权有势人担任这个董事的半官方机构，用走私的办法把鸦片偷偷的运进中国，是一些个英国的私商，他们这个本钱啊并不太大，但是都是一些个亡命之徒，一赚到钱就狂吃乱嫖。英国政府从这个鸦片贸易当中抽取啊巨额的税金，据说鸦片的税金已经成为英国政府税收当中啊一个重要的部分。嘉庆皇上听到这个报告调查之后啊， 如此说来，英吉利国政府跟东印度公司乃是罪恶之冤首，是产生解决的臭水坑，而走私鸦片的英国私商则是吸血的蚊子。看来英吉利国是一个上上下下都不讲道义的盗贼之国。这个负责调查的官员听到嘉庆皇上这么说，赶紧回奏说，据臣调查所得，英吉利国也并非全国上上下下都不讲道义，只是讲道义人不多，正不压邪所致。嘉庆皇上一听，何以见得如此呢？这官员就回答，臣派人潜入英商鸦片船上去打探消息时，拾到了一张英国的旧新闻纸，拿回来请懂得疑文的通事翻译，这才知道那上面载有英国议会辩论鸦片贸易是否合乎道德原则的事情。原来在英吉利国内也有一些人认为鸦片贸易是不道德，要求加以禁止，免得丧失英吉利国的国格。嘉庆皇上一听，赶紧问，既然如此，那么如今为何鸦片走私有增无减呢？官员回答道，据那张新闻纸上记载，英国议会当中多数议员认为鸦片贸易不能禁止，因为鸦片税是英国在印度的税收之大宗，一旦禁止鸦片贸易，英国政府的收入将大大的减少。还有一些个议员说，鸦片税是由外国吸食鸦片的人负担的，对英国人毫无损害，吸食鸦片如果有害，害的是外国人，对英国人也毫无损伤，管他什么道德不道德。嘉庆皇上听了之后说，如此说来，那英吉利这些个议员是见利忘义，连道德也不顾了。这官员一听，皇上，就是因为英国议会当中见利忘义之徒占有多数，所以说最后议会竟然通过决议认为鸦片贸易不必禁止，为了增加英国的税收还继续允许扩大。嘉庆皇上这一次为什么如此的重视鸦片输的增加，而要派人去调查，这里头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啊，是他查考了自己的父辈禁止鸦片的历史，觉得自己应该继承前辈做过的这个事情。另外一个原因是听人说鸦片走私与这个吏治败坏有关，沿海地区许多官吏接受了鸦片贩子的贿赂，受到了夷人的腐蚀。说到嘉庆皇帝的父辈禁止鸦片，咱们首先啊得给您说，在这个雍正皇帝来说呀，雍正五年，也就是公元1727年，英国第一次向中国偷运了200箱的鸦片，这件事情很快就被雍正帝给知道了，他立即于这个雍正七年发布禁令，严禁贩卖吸食鸦片，如有违反者，一个字斩。乾隆皇帝在位的时候对鸦片也是严令禁止，并且处决过几个违反禁令的鸦片贩子，所以在这个雍正乾隆70多年当中，鸦片的数量一直没有太大的增加。到了嘉庆年间，吏治败坏，贿赂公行，鸦片的输入量就激增了，因此嘉庆皇上觉得愧对父祖，这才下令调查鸦片输入的来龙去脉，想要采取有效的对策。咱们再说这个鸦片输入跟这个吏治败坏的关系。前文书啊，咱跟您说过，贩卖鸦片呢能赚十多倍的利润，所以说对鸦片贩子来说啊，只要让他们这个鸦片能啊走私入口，花上几千几百两银子做这个贿赂，都认为是值得的。清朝的官吏俸禄都不高，这千八百两银子就很容易打动意志薄弱的，所以说啊，就被容易拖下水。跟鸦片贩子合作的贪官污吏是越来越多，鸦片输入的激增啊，一头赚去了中国许多的银子，损害了许多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另一头腐蚀了许多中国的官吏，他们变成了道德败坏的贪官污吏。嘉庆皇上考虑及此，自然也就不得不重视这个与吏治风气有密切关系的鸦片输入问题了。听众朋友们，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欧美曾经出现过一些靠贩卖非洲黑奴发财的奴隶贩子，他们都是一些个卑鄙无耻之徒。自从有了这个鸦片贸易，奴隶贩子对于自己的罪恶够的反而觉得无所谓了， 因为鸦片贩子的行为比这个奴隶贩子更加的卑劣的多。奴隶贩子一般不摧残黑奴的肉体，因为啊，黑奴身体健康才能卖一个好价钱，身体瘦弱的奴隶谁都不会要啊。奴隶贩子一般也不会败坏黑奴的这个品格，不腐蚀他们的思想，不扼杀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这些个坏事啊，他都干绝了，用鸦片毒害人的精神跟这个肉体，损害了人们的身心健康，用贿赂走私鸦片，败坏了官吏的品格，腐蚀了人的思想，扼杀了人的灵魂。吸食鸦片就等于自杀呀，贩卖鸦片等于谋杀，贪污犯罪，行贿同样这也是犯罪。鸦片贩子的罪恶确实比这个奴隶贩子的罪恶那得大得多得多呀，至少可以说他们一个是狐狸一个是狼啊，都是丧失了人性的野兽啊。嘉庆皇帝准备严禁鸦片，责令两广总督进一步的查明鸦片在南方沿海走私的情况。两广总督逮捕了一些个鸦片贩子，经过审讯了解鸦片走私的大致情况，也就是说距离广州40里的伶仃洋面停泊着许多大小不等的吨船，那是鸦片走私的大本营。这些个吨船像是陆地上的货站，从这个印度运来的鸦片都卸在这些个吨船上，然后啊，由一些个走私的小船来运走鸦片，运来这个白银。吨船的甲板上减少一箱鸦片，船尾就增加一箱白银。走私鸦片的小船俗称叫快卸，每艘船上装有风帆，两边各有二三十人进行划桨，来去如飞，行动极为的迅速。船的两旁还装有铁丝网，能防御这个炮火，船上带有这个土枪土炮，逃不脱时就武装顽抗。快卸走私啊进来的鸦片，先是偷偷摸摸的运到一些个暗地经营鸦片的大窑口，再由大窑口用偷偷摸摸的手段贩运到乡村集镇那个小窑口，然后再由小窑口秘密的推销给吸食鸦片的烟鬼。由此可见，鸦片买卖实际上形成了一张秘密的走私网啊，这是黑走私网啊。鸦片买卖是见不得人的丑事啊，手段呢，它是十分的隐蔽，甚至是与伤天害理的勾当结合在一起的。两广总督根据这个鸦片贩子提供当中的这个线索呢，有时候从这个出殡的队伍当中截获了鸦片走私案。原来在那个哭哭啼啼的出殡队伍当中啊，感情那棺材里装的不是死人呢，而是这个鸦片呢。出殡是假，运送鸦片是真，有时候也从啊抱着孩子坐这个舟车旅行的这些个旅客当中逮着这个鸦片贩子，原来他手中抱的孩子是从别人啊那拐来的，拐到孩子以后活活的给弄死，抛开肚子掏出啊五脏六腑，然后装满这个鸦片，把这个死孩子当活孩子抱在怀里作为偷运鸦片的工具。两广总督把这些查明并且破获的鸦片走私的情况上报到朝廷，使得这位长期住在深宫里的皇上大为吃惊。可是管经济的大臣告诉嘉庆皇上，鸦片大量的输入严重后果还不是仅仅止于这个损害人们的身心健康和这个败坏吏治，更有一个不堪设想的后果，那就是白银大量的外流啊，银价不断的上涨，农民的生活越来越苦，又在酝酿新的反抗。嘉庆皇上忙问这是怎么回事，这位啊管经济的大臣就说了，陛下继位之初1000文铜钱可以换白银1两，如今白银大量的外流，银价飞涨，现在1两银子可换铜钱1500文了。嘉庆皇上一听赶忙问道，银贵钱贱与这个农民生计有何牵连？大臣一听回奏道，农民一年辛苦所得出产的粮食棉麻只能换得铜钱，交纳赋税则是需要则算成银两，战斗力大为降低，恐怕已经压不住那些个造反的泥腿子，一臣之见，鸦片非禁不可，只有禁绝了鸦片才能色漏之以赔国本，白银不再外流，农民生计得以改善，我大清才能固若磐石啊。 嘉庆皇上听了连连的点头。

爱卿所言极是，爱卿所言极是。看来严禁鸦片乃是釜底抽薪之计，否则我大清前途将不堪设想。现请何朝文武共同商讨禁绝鸦片的妥善办法，望能各抒己见，以求禁烟能收到实效，而不至于流于空论。嘉庆皇帝立马的诏令一下，果然在满朝文武百官当中出现了一个议论禁绝鸦片的热潮，一些正直的大臣无不提出了自己认为妥善的禁烟办法。可是这些个办法集中到了皇上手里，还没有来得及仔细的研究付诸于实施啊，嘉庆皇上却在他继位后的第25年的秋天去世了，他的次子民宁继皇帝位，这就是道光皇帝道光初年禁烟办法始终啊没有能够很好的实施，鸦片输入继续不断的增加，白银继续的大量外流啊，吏治也是一日甚一日的更加的败坏了。等到道光19年，也就是公元1839年，头脑清醒的大臣林则徐、黄觉慈等再一次敲响了警钟，请求赶快的严禁鸦片，但是为时已晚了，因为英国侵略者已经不满足于以鸦片换取白银的侵略方式了，而是想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实施更加残暴的掠夺方式了。他们竟然以中国实行禁烟为借口，于这道光20年，也就是公元1840年，对中国发动可耻的鸦片战争了。其实啊，早在这个道光18年，也就是公元1838年，这阵已经升任两广总督的，这个两广总督啊，总督是什么？就是啊，最高的地方长官，辖着一省或者数省军民的要政。两广总督将近一年的这个林则徐，把手中的千古江山的花名册呀，放在这个桌子上，慢慢的站起身，深深的呼吸了几下，肚着步子到了这个雕漆三角啊盆架的这个跟前，伸手取过了毛巾，擦了擦额头的汗。今天上午，他下定决心查办了几个禁烟不力的官员，要攀山岂能腿软呢？这阵他转过身，面对着墙上悬挂的条幅，那个条幅是他亲手写的，书写的八个大字：愿闻己过，求通民情啊。林大人没有忘记，这是他在这个江西啊巡抚，这个巡抚就是总管一省地方政府的长官，在这个巡抚任上写的。转眼六年过去，六年前他40多岁，六载后的今天，他已经从这个不惑之年跨入了知天命的人生历程，53岁了。到了这阵两鬓天霜，于文文也悄悄地爬上了眼角，几十年前的往事，甚至于儿童时期的记忆，常常像湖中的月影，在这个脑海当中啊，时常的时隐时现。他常常想起福建侯官家乡那郁郁葱葱的荔枝树，那一片片的碧水白杨，那私塾苦读的岁月，还有饱含期望的父亲的双眼。他的老父亲常常的向乡人夸赞儿子的聪慧。有一次，他放学回家，路过一家池塘，这个池塘里有一群鸭子在嬉戏。池塘的主人一看林则徐走过来，一手截住了他。哎，我说，我你一个上联，你对下联，如果对得好，我就请你父亲喝酒。站在一旁林则徐的父亲抿嘴而笑啊，瞟了一下儿子，没有说话，但是父亲那眼神分明在说，今天这酒我是吃定了。林则徐微微一点头，老伯之命，小子不敢违抗，请老伯你上联。随着一阵呵呵的笑声啊，说这只池塘主人瞧了瞧池塘当中的鸭子，于是就说道：母鸭无邪空洗脚。您听这上联有了，母鸭无邪空洗脚，只等啊林则徐对出下联。这只林则徐啊，忽闪忽闪大眼睛思索了一下，嘴角带着微笑，一字一顿地说道：公鸭有鸡不梳头。您听这对的多好，母鸭公鸭，有公就有母，公鸭有鸡不梳头。池塘主人一听，立即竖起大拇指：好好好，母鸭对公鸭，无脚对有鸡，再加上头脚相对，妙极妙极。

0: 说这阵林则徐调皮地说，既然对得很妙，那老伯您就放我回家吧，不过您可别忘了请我父亲喝酒。在场人一听啊，没有不哈哈大笑的。林则徐想到此不禁沉思起来，自言自语地说道，真怪呀，父亲那期待的目光随着失去的岁月不但没有淡漠，反而愈发的清晰起来，但愿我林某日后不辱圣命，不辜负父老的期望。林大人这阵轻轻的叹息一声，回到书桌前，书桌上放着人名簿，共有四册。林则徐爱惜人才，平时啊留心各方人才的姓名、经历、特长、嗜好，并且叫幕僚一一的记录下来。天长日久，日久天长，竟然积满了18只小箱子。为了查找方便，他又将这些个人名分录四册，分别题为千古江山，凡是名姓之首为这个撇字头，均列入了千字册，凡是姓之首笔为这横的，均列为古字册，首笔为点的均列为江字册，首笔为这竖的，也就是为这个一啊，一不是竖嘛，则是列为了山字册。这千古江山名册翻捡起来十分的方便，果不其然，不一会儿他就找好了代替那些个被免职者的人选。这阵字名中啊打起点来了，当当当，敲了三下。管家林生双手捧着一盏凉茶走了进来，他将这个茶碗呢轻轻的放在这个桌子的左脚上，轻声的说，大人用茶。林则徐点了点头，拿起茶碗压了一口。林生准备一下，不一会儿我要到外边去走一走。这个林生啊跟这个林则徐非亲非故，他原来啊姓范，早年跟随林则徐忠心耿耿，任劳任怨，他打心眼里头佩服林则徐，常说了，我们家大人能文能武，智勇双全，忧国忧民，刚直不阿，心怀坦荡，两袖清风，我愿意为我们家大人效犬马之劳，虽死而不悔。出于这个敬佩，干脆由这个范姓改为林姓。一晃跟随林大人已经20多年，过去来说管家也有这样的，这叫什么，奴虽主姓。林大人说要出去走走，林生明白这是要微服私访，了解情况，于是就问带几个人，不要惊动旁人，有你跟着我就可以。林则徐这是抬起头看了看林生，林生这是送来了布衣皂靴。林则徐穿好了之后走到门口，他突然转过身来问，你看像什么人？林生一笑微微的回答了一句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抽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2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管家林生送来了布衣皂靴。这个林则徐啊穿好了之后走到门口啊，突然他转过身来问，你看我像个什么人呢？林生笑了笑，上次出去您非得要穿上长裤短褂，那是商人的模样，今儿个您穿上藏青色的这个长袍，腰缠丝带，是个读书人的打扮，八成人家会把大人当作啊私塾先生。林则徐啊微微的一笑，当成先生那好啊，我自幼啊崇尚师道，只可惜走上了幻途，与老师无缘的。记得在福建为这个福州贡院提帘，攀贵天高一800孤寒，到此莫忘修士苦，监察帝圣看5000文字，各中谁是折仙才。这个林生啊一边听着一边点头，您的意思是没有好的老师就不会有高明的学生。林则徐啊这是推门走出书房，大声地答道，不错，学子苦，老师也难呐。林则徐在前，林生在后，他们缓步地走在这个大街上。由于太阳啊渐渐地西斜，街上人呢这阵也多起来，在这个街道的显眼之处都张贴着湖广总督衙门的禁烟布告，那个布告上列着3条禁止吸食鸦片的办法，凡违犯者严惩不贷。拐过西城的斜街，靠这个右手有一家店铺，但只见店铺柜台上摆满了日用百货，一对中年夫妇正在忙忙碌碌接待着这个客人。顾客当中有一个青年，这个嗓门啊还挺大，瓮声瓮气说，我李掌柜的真认不出来你了，自打你寄了这个鸦片，哎呀精神多了。这个掌柜的满脸堆笑， 您说的不假，您说的太对了。自打我戒了烟，就像我到这个地狱转了一圈，又死而复生，这不是吗？走了的老婆也回来了，帮着我做买卖，这日子过得蛮好。林则徐停步细听啊，心中感觉到一阵的欣慰。他记得半年前这里是一家烟馆，有多少人在这儿吸毒啊，毁了自己，毁了家庭，害了国家。林生啊，这阵向着林则徐靠近了些，悄声说：“多亏了大人的主张。”林则徐摇了摇头：“凡是忠良之事，都会如此主张，都会如此去做的。”说完了，这二人又向前面走去，穿过两条马路，再返回来的时候，林生就发现身后尾随着一个人。此人个子不高，深眼窝，高颧骨，薄嘴唇，一条不长的发辫垂在了脑后。你走多快，他走多快；你走多慢，他走多慢。这个距离总是保持着五六丈远。林生啊，将手伸进了衣兜，紧紧地握住了匕首，以防不测。他没有告诉林大人有人尾随，以免惊吓了林大人。可是那个人呢，也怪，一边尾随啊，一边不断地回头张望，显得有些个紧张。约莫走了一顿饭的时间，林则徐啊，回到了总督衙门。林生啊，这条心这才啊从这个嗓子眼儿沉了下去。说这时他急忙啊回过头看，那尾随人停在一棵大树的后面，不再向前。他暗暗地告诉门后的卫士：“快把那个树后躲藏的那个家伙给我抓起来。”林则徐这阵回到了书房，换了衣服，坐下来休息，喝了几口凉茶。林生啊递过了毛巾，林则徐呢擦了擦脸。那个尾随人是否已经拿下了？哟，林生啊就是一惊，心话说：“我们家大人真了不起啊！我未曾告诉他有人跟随，他却知道了，知道了，又丝毫不动声色。”林则徐一看林生没有立即回答，哈哈的大笑了：“这有什么奇怪的？你有两只眼睛，我也有两只眼睛。”林生啊，这是收起啊这个布衣造靴。可我在您的身后一直挡住了大人的视线，这是第一，二也没见大人回头张望。林则徐这阵止住了笑声：“世上万物之间千丝万缕，互相影响制约。看树枝之摇摆，可知风之强弱；观河面之涟漪，可知水之深浅；视乌云之厚薄，可测雨之大小。我看到你回头张望，面有异色，还有你那只手伸进了衣袋。”说到这儿，他又笑起来：“林生啊，我说的对不对呀？”林生这阵也忍不住笑了：“可不是嘛，林大人善于察言观色，更何况自己有那样的不正经。”林生啊回禀林大人：“我已经让人拿下那个尾随人了。”林则徐点了点头：“嗯，你去看看，如若拿下，立即把他带来见我。”林生答应一声：“是。”不一会儿，两个军兵押着那个尾随人走进了书房。林则徐为什么不升堂问此人？他是这么想的：既然此人行动诡秘，那一定他有这个隐秘之事，或凶或善，尚未知晓。如若升堂审问，必然走漏消息，反而误事。那个尾随之人进了书房，站立着，双目炯炯，毫无惧色。林生这人呵斥道：“大胆的刁民，你还不跪下？”林则徐只是正面的望着他，那目光有如两把利剑。尾随之人在林生的呵斥之下，在面前这位堂堂正正、慈祥当中带着使人折服的威严的大人的目光中，满脸的犹疑。他咬了咬嘴唇，有些结结巴巴说：“不知道面前老爷是否是林大人？我说的是湖广总督林大人。坐着的老爷仍然没有讲话，还是站在一旁的林生问：“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尾随之人的目光从林则徐的脸上移到了林生的脸上：“若是林大人，我就跪下，并且有要事禀报；若不是林大人，请老爷放小民归去。”林生啊向前走了几步，打量着这个黑瘦黑瘦的人，然后悄悄地询问压着他的这个军兵：“他身上可有凶器？”军兵啊摇了摇头。林生瞧了林则徐一眼，转过头对这个尾随之人说：“好吧，那我就告诉你，你面前坐的老爷就是林大人。”那尾随之人听罢眨了眨眼睛， 目光在这个林生跟林则徐身上脸上扫来扫去，忙的双膝一屈，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林大人，小人给您磕头了。林则徐急忙站起身，走到那个跪着尾随者的跟前，请起请起。这个尾随者一见林大人连讲请起请起，并且亲自走过来搀扶的，哇的一声竟然哭了，那如珠的泪水，那痛切的哭声使人十分的同情。他一边哭一边诉说，小人我姓李，叫李苏民的，广州籍人的，家有父母打鱼为生，日子也挺美满的。自打英国商人贩禁鸦片，不少人上当受骗，吸食上瘾呢，病入膏肓。我父亲李载山也染上了鸦片，又卖衣裳又当船，倾家荡产，气死了我的母亲。不久前他沦落街头，沦为了乞丐。林大人主张禁烟，救国救民，我早有耳闻。如果像林大人这样的官再多些，我也不至于家败人亡啊。大人您在两湖禁烟，成绩卓著，奖惩分明。我由于生活所迫，被人利诱，以贩卖鸦片为生，这已经是第三次来武昌。这李苏民啊，讲起他的家事，倒也是、惹人同情。可是讲到沦为了这个鸦片的贩子，不禁使人咬牙切齿。林生大怒：“李苏民，你真不是个东西！你家里受毒害，倾家荡产，原来就应该啊恨这毒品，不成想你竟然贩毒害人，你是真可恶，你是真可恨！”林则徐啊，这阵摆了摆手，示意林生别着急啊，请他细细的讲下去。李苏民啊，面有愧色，接着说：“小人，我已经知错了。”我是越想越觉得问心有愧，所以说我向大人禀报，三伙贩运鸦片总计16人，245斤，以扮成传教士的英牧师为首，于这个前天神不知鬼不觉的到了武昌。哼，好大的胆子！林则徐气得一拍桌子。李苏民一哆嗦，他一看林大人满脸的怒气，胆怯的接着说：“他们都藏在一个叫孙荣安开的荣安啊那个旅馆当中。这孙荣安身胖如猪，心狠手辣，早就跟广州的烟贩子勾结，谋取这个暴利。小人所讲句句事实，小人仰慕大人，特地来密报，望林大人明察。”讲到此处，李苏民伏身在地等待着发落。林生啊看了看林则徐，林则徐站起身形，走到了窗前，隔窗而望，院中的几棵柳树的枝条在这个晚风当中轻轻地摇动着，那太阳已经西下，像个大火球似的，有一半躲到了远处的房后，有一半悄悄地窥视这边的半个大地。屋子里安静极了，只有那自鸣钟啊哒哒的声音。林则徐捋了捋胡须，转过身来瞧着李苏民问道：“你可知罪？”“小人有罪。”李苏民的额头碰地，小声地答道：“好，念你已经有了悔改之意，前来密报，将功则罪，既往不咎。谢大人，你站起来吧，本督赏你10两纹银，另谋生路，今后绝不可以再做伤天害理的勾当。小人我牢记在身。”发落了李苏民之后，林则徐立即嘱咐林生，叫来了中军参将，命令他带领军兵去捉拿那个姓英的牧师以及孙荣安。林则徐吃罢了晚饭，脑子里仍然想着下午发生的事情，办成一件大事难呐，太难了。鸦片致害已经遍及全国，自己虽然说力主禁绝，并在自己管辖之地身体力行，确实也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可是屡禁不绝，有如一座千疮百孔的破房，你堵了这边那边漏，补了那边这边漏，看来要禁烟只靠一个人一个地方不行，必须全国齐心协力方可。他佩服黄觉滋的魅力，他真想立时与黄御史见上一面，开怀畅饮。黄大人虽然说比自己年轻8岁，但是远见卓识，可敬可佩。这个黄觉滋是何许人也，值得林则徐如此的佩服？原来啊，黄觉滋是道光癸卯进士，也就是公元1823年，他字德成，号树斋，江西宜黄人，曾经被选为了 庶吉士，后来任监察御史，道光十五年夺鸿胪寺卿，在这个京城啊以直谏负十万。这是原文对这黄觉滋的评价，一共是六个字，以直谏负十万。什么意思？就说敢说实话，敢说这个至理名言，就是说敢于向皇上提意见，受到人们的称赞的。道光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838年，他冒着风险向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这道奏折啊，全名叫什么呢？请颜色漏之以赔国本玉。漏之啊，就是渗漏的酒气，比喻力全外溢。在这一道奏折当中，他痛陈了鸦片大量输入的危害，主张重治吸食，既用这个死刑严厉的惩办吸食鸦片者，从而防止白银外流，挽救财政危机。他的奏折在这个京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以至于道光皇帝也受到了震动，下令各省督府各抒己见，速议章程。林则徐啊，早就有满肚子的话要讲，他做过这个调查，进行过分析，算过一笔账，他沉吟了一会儿，毅然地拿起笔来向道光帝上书，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清朝自从公元1616年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在满洲建国，到道光皇帝已经经历了漫长的204年了。道光帝名字叫民宁，就是人民的民呢，但是他这个写出来啊，是上边一个扁日，底下一个文字，哪个文呢？就是文化的文，这个字啊念民，他叫民宁，他是嘉庆帝的次子。公元1821年登基，年号道光，是清代第六个皇帝。这道光啊，时而好大喜功，想干出一番大事业，向康熙

半死不拉活的大烟鬼想戒掉此瘾非常的困难，半天不息啊，哈气连天，鼻灯眼泪一齐啊就得蹦出来，天长日久，日久天长，人死财空了。英国一些个惨无人道的商人看到这种种植跟这个贩卖鸦片有利可图，于是大批大批的将这个鸦片运往了中国。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他们就运到中国，这个鸦片是多少？40多万箱，从中国赚取了3-4亿的银元，发了这个鸦片的横财。其实道光帝本人就吸食鸦片，那么他为什么还三番五次的下令禁烟呢？说怎么个打比方呢？这就如同啊，有人养老虎为乐，这个心中啊虽然说喜欢老虎，可是呢又不得不啊割爱舍弃，因为这老虎它是要吃人的，还是保命要紧呢？鸦片之害严重，威胁着清朝皇帝的统治，当然他也不能不重视。暑热已经渐渐的过去，秋季啊悄悄的到来，下过两场秋雨，气温呢日益的下降，西北风一吹，这个树叶开始发黄变枯，打着旋儿飘飘忽忽的落了一地。皇宫养心殿里，道光帝放下手中的大烟枪，坐起身来，揉揉眼睛，向窗外望去。秋风落叶引起了他的不祥的这个联想，他容颜也忘不了25年前的禁门之变。那是9月15啊，200多名天理教徒啊突然攻进了西华门、东华门，由太监刘德才等人做内应，冲向了隆宗门。刘德才告诉大家，快快快，攻破隆宗门，往南就是金銮殿，往北就是那狗皇帝的寝宫，翻上廊房，先占养心殿。杀声之中，还没当皇上的道光大吃一惊啊，他的父亲嘉庆帝啊这阵正在避暑山庄，无依无靠，他慌忙当中拿起一支鸟枪，赶往这个养心殿，向隆宗门高墙上的一兵开枪射击。在与清兵搏斗当中，起义军的将士寡敌众全部的壮烈牺牲。那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就发生在这里，多么的可怕，现在他当了皇帝，眼下的鸦片之害如火如荼，怨声载道，如果说再掉以轻心，这禁民之变岂不是又要重演吗？他越想越怕，望着那吸食鸦片的烟具，咬了咬牙抄起来向地下摔去。在一旁伺候他的太监吓坏了，赶忙跪在地上求皇上息怒。道光啊冷笑了一声，大声地说，息怒息怒，你们都是混蛋，难道说你们不懂再抽这鸦片，我大清国就该亡了，我不能让祖宗传下来的大业毁在我手，我问你们，这大烟枪是谁给我藏松的？说着这个话，他拍着这个玉榻的边儿啊，跪在地上，那几个太监吓得个个体似筛糠。天儿虽然说不热，但是这阵满头大汗。是谁？这阵道光怒目圆睁，大殿里安静极了，似乎可以听见那几个太监说话，那声音哆里哆嗦的。奴才该死，奴才该死，是奴才送的，奴才该死。道光哼了一声，向前迈了一步，光着这个脚站在这个地上。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来人把他给我拉下去，打，给我重重的打，打他200板子。胖太监被连推带搡拉了出去，在一片吆喝声过后，是木板子打人的声响，紧接着是胖太监求饶啊哭喊声喘息声，打到啊176板，胖太监已经被活活的打死了，但是因为还有24板，所以说接着打下。尽管此刻胖太监完全没有了疼痛的感觉，道光帝在养心殿渡来渡去，满脸的忧愁，他想起啊不久前鸿胪寺卿黄觉滋向他禀奏的话，鸦片作为药物使用的确有镇痛麻醉功效，远在辽金鸦片就传入我国，只是数量很少，到了明朝逐渐多起来。明神宗万历皇上就是一个大烟鬼，他甚至还给鸦片起了一个美名叫福寿膏。如此说来，皇帝能够长久吗？亡国灭族势在必然的。黄觉滋的话说的他好。

0: 不自在，脸呢红一阵白一阵，心里话说，我再不当机立断，后果不堪设想。这不是吗？各路大臣官员的奏章摆了一堆，主意也出了不少。奏章当中以林则徐的话语最为恳切，言之成理，使人信服。下一步该怎么办？怎么办？道光帝心里像是十五支吊桶，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最后他决定再把黄觉滋招来，进一步的了解一下情况。总管太监陈胜文进殿禀奏，奉皇上之命鸿胪寺卿黄觉滋大人到。嘉庆皇上点了点头，让他进来。暖帘掀起来，从殿外走进一个个子不高但是眉目清秀的大臣，四十多岁的模样。他躬身低首走到了道光的面前，放下马蹄袖，叩首问安：“臣黄觉滋奉诏来到，给陛下请安。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爱卿免礼，赐座，谢皇上。黄觉滋啊，刚才在这个来的路上，这心里啊就打边鼓，不知皇上召见，是吉是凶。因为四个月前他上书皇帝，奏请严厉惩治吸食鸦片之人，得罪了许多的人，甚至不少是皇亲国戚。王公大臣此时观看道光的面色，似乎没有怪罪之意，也就不再提心吊胆了。说这阵道光帝叹息一声：“哎，朕召爱卿想问问你禁烟之事近况如何？”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特别欣赏拥有好习惯的人，比如每天按时跑步，每晚坚持读书，亦或每顿早餐喝一杯牛奶。这种习惯可大可小，但它表明了一种自律，也表达了对生活的一种偏执。慢慢的，它使人的生命质地有了不同。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奋斗的目标，那么先从坚持一个好习惯开始吧。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

如果你要做一件事儿，请只管安安静静地去做，因为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别人不知道你的情况，也不可能帮你实现梦想。千万不要因为虚荣心而炫耀，也不要因为别人一句评价放弃自己的想法。其实最好的状态是坚持自己的梦想，听听前辈的建议，少错几步，值不值，时间是最好的证明。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你为了省钱不买的那条裙子，等到今后有了钱再买，年纪已经不合适了。你拼命学会了他爱的那首歌，可是他却不想听了。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会过期，时间不是你放进冰箱和罐头就能保鲜的东西，它只能被当下的你握紧。不为思考明天而踌躇，不为盲目改变而浪费。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陪伴。

0: 有哭，没有受。
1: 没有人能拒绝爱情的诱惑，就像端一块缀着草莓的奶油蛋糕摆在你面前，阳光稀稀落落地洒在白色的骨碟上，就算你不爱吃，光看几眼也会心满意足。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小青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2: 让电话收不到信息，也不想听那些大道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最忙的一天是改天，人人都说改天有空去，但改天永远没空过。最远的一次是下次，人人都说下次一定来，但下次从没有来过。真正的疏远总爱穿着热情的衣服，真正的热情却穿一身疏远的行头。有一种亲热如此疏远，比如改天有空去，下次一定来。

涵在他的《雪国》中曾经说过，只有女人才可能全身心地挚爱一个人。听说你身边又有新面孔，听说你不再寂寞，听说你提起我。或许当爱情已经成为往事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当初自己投入的感情究竟是爱，或者只是伤害。所有的一切只能靠时间来沉淀，来洗涤。而我们的心境已经不再是从前，在心底的某个角落，我们给曾经深爱的人留下了一个别人无法走入的空间。即使在天各一方的时候，我们在心底对对方默默祝福，想着联络，不如心底远远问候。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小金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金，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不必那么介意孤独，或许它比爱要舒服，爱也有残忍的一面，尤其当它离去的时候。一个人的日子有一个人的静默欢喜，把孤独的时光用来建造一座内心丰满的小城，相信总有天使会来爱你。

你原地等待，他执意要走，你失望地走了，他又转身回来。人们常说有缘无分，殊不知你们都留恋过，只是不在同一个时间。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此，我们想要顾盼深情，却错过了回头的时间。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
4: 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在1950年初，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土匪有千余股，每股多则数千，少则几十。

0: 人总数达到100万左右，而且呢，尤以西南、东南、中南等南方地区为多。西南因为是大陆上最后解放的地区，国民党军队残余依托封建力量，大量转化为土匪，在西南做着最后的挣扎。国民党政府退出大陆以后，曾在台湾组建游击干部训练班，妄图利用广西山多、洞多、兵多、匪多、枪多的特点，将其作为反攻大陆的根据地。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十余年间，游击干部训练班还不定期地向内陆空投特务。那么在这个时期也诞生了反映广西剿匪的国产惊险反特影片。那么其中呢，八一厂阎继州郝光执导的《英雄虎胆》就是其中的经典之作。今天的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经典反特影片《英雄虎胆》。《英雄虎胆》1958年出品，导演阎继州、郝光，主演于洋、王小棠等。其实关于这部影片，想必很多人都非常熟悉，故事情节也都烂熟于心，我也不必做过多的介绍。但是在这部影片的背后，依然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导演阎继州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有这样一个习惯，总是喜欢在其中客串一个小角色，就像他最崇拜的导演希区柯克一样。那么在这部《英雄虎胆》之中，他客串的就是曾泰要冒名顶替的原副司令。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影片《英雄虎胆》中，欣赏他的故事。
1: 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2: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1: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2: 你觉得有可能吗？
1: 哎，谁知道啊。
3: 回答确实一些。
1: 不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会供见你们。
3: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进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1: 5000。
2: 3000。
1: 号称是5000，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7-8万。
2: 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
1: 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2: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1: 我敬你效劳。
0: 在这部影片中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戏，就是阿兰风情万种地邀请曾泰跳伦巴舞。这独特的场面在处于长期封闭状态下的广大观众眼中，可是一个新鲜的视听感知和体验的机会，成为了那个时代人们私下里审美追捧的对象。
4: 第一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
3: 国庆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4: 干杯！
5: 干杯！
6: 干杯！
4: 听到了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3: 夫人真是作起诗来了。
4: 来，跳舞吧，来个伦巴。副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
3: 我不会跳。

0: 在剧情之中，这并不是一场简单的舞蹈，而是李月桂等人对曾泰的一次考验。据说当时王小棠跟随音乐的节拍，没用多久就已经跳的是有模有样了，但是于洋却怎么都学不会。不过后来两个人搭配起来，也终于完成了影片的拍摄。第一次考验，曾泰配合着跳舞，外加上装醉，躲过了敌人的怀疑。但是李月桂并没有就这样相信他，又找来自己的亲信假扮共产党来试探曾泰。
1: 早啊，郑婷。
2: 哦，夫人，你早。
1: 别老是夫人夫人的，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2: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1: 你刚来忙什么呢？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来。怎么样，郑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
2: 好吧，把他扶起来。
1: 哼，
2: 是共产党吗？说。
3: 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

0: 我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我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
1: 什么时候参加的？民国30年。怎么样？民国30年？什么职务？当排长。哦，老革命了。才混是个排长。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好。
0: 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这我不说，不说，不说，不说，我毙了你！
1: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
2: 我哥哥，被自己住嘴，混蛋！请原谅我的鲁莽。今天我们在永恒祭单元继续来和各位重温经典的国产影片《英雄虎胆》。在前几次的试探，曾泰都躲过了李月桂的怀疑。但是严纪州导演在故事情节上又多加了一个设计：李月桂同样也把自己的心腹派到共产党的内部中，代号为49号。 这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说到的无间道的故事。曾泰虽然不知道49号是谁，但是他成功的利用了49号，让李月桂相信自己。我夜
0: 里讲的，句句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把我剁成八块。
3: 报告，副司令长，
0: 你敢跟他当面对证吗？
3: 我敢。
0: 我的护台全完蛋了。什么？我们遭到共军袭击。奇怪，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住在青石沟？你倒会装洋蒜！你以为我今天才注意你吗？哼！自从你打死我哥那天起，我就……
3: 贺志雄，你哥哥？哎，怎么样？你没想到吧？ 昨天晚上啊，我也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你和哦，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4: 你胡说！
3: 我毙了你这个奸细！我宰了你！
4: 住手！住手！你什么？49号来电。

0: 兰，昨天晚上你看见贺志雄了
1: 没有？
2: 你胡说！跑到我这来报私仇来了，你他妈的混蛋！
3: 相信看过这部影片的各位一定都还有点印象，总是在很特别的时期，代号49号的特务就去联络点接头，传递或者接受情报，而他的手很特别，少了一个手指头。那么这个手的真正主人是谁呢？我们还是听阎纪州导演来自己揭晓吧。
2: 那么我要表现这个人，可能观众不是很注意，他每次到树底下放情报的时候，他是缺个手指头。地道战的导演叫任学忠，他是过去是个打仗的一个战斗英雄，他这个手指头打掉的，每到放的时候特写呢都他来演。
3: 这是已故导演阎纪州接受采访时的录音片段。通过多方的试探，李月桂等人对曾泰始终是将信将疑，没想到这个时候曾泰原来的部下为了给他送来新的情报而被李月桂识破了，他们还以为他是曾泰，就让副司令去拷问他，这对于曾泰来讲是个非常大的考验。
0: 副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察。
4: 开始吗？
0: 请吧。
4: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好，现在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给我水喝。你们太不客气了。你过去都得过我们什么情报？这些情报怎么得来的？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区骚扰的情报，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不许你胡说。第二次呢？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可惜我那次没抓住你。谁给你们送的情报？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你放老实一点。你们这群土匪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0: 暂停。
4: 来吧，我曾泰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带上！
5: 我早说，给我李汉光派来的错不了。
0: 嗯，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替咱们去打头阵，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咱们的了啊！
3: 当时于洋在处理这场戏的时候，内心真实地感受到了曾泰的那种焦急，而且在这场戏拍摄完成之后，于洋手中都是汗水，因为紧张，他拿烟斗的手都在颤抖。导演阎纪州对这场戏非常的满意，在影片的结尾，自然是正义战胜邪恶，曾泰亲手逮捕了李月桂夫妇，但在这个时候阿兰却被打死了。
0: 这就是八个大队的分布情况。
5: 夫人的慎重使我终身难忘。
0: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4: 联合国军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喽！
0: 真的？
5: 他娘的，真痛啊！
4: 那我们怎么办呢？
5: 总部有命令，要我们各路的别动军对这一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总部的决定英明。镇江。

0: 你那个新的作战方案讲一讲吗？
1: 我的方案还不够成熟。
2: 你说说。
1: 我是这样想的，把我们八个大队的兵力集中起来，然后分成两路，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子来不及抽回去，他的司令部内部空虚，我们就来这个一举歼灭。如果明天晚上开始行动，那么在后天的拂晓，我们就会出现在江山县的城楼上了。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高啊，
2: 来干杯，
1: 为了我们的胜利。
3: 当时这部影片上映之后，很多观众都觉得阿兰的死有些莫名其妙。相比于李约贵夫妇，阿兰并没有犯下什么滔天大罪，甚至在处境上还有一些身不由己的味道。但是为何要这样处理阿兰的结局呢？我们继续来听导演阎继周生前接受采访时的录音。
4: 现在所有的人都说英雄虎胆的女特务王小棠演的怎么怎么，那天崔永年说，我说你们说全不对，这个阿兰不是女特务，我写的阿兰是一个，她的家庭的父母亲是被我们镇压的恶霸地主，所以她恨共产党，她对国民党也没有好感，对个土匪更没有好感，她的思想是要找一个如意郎君，将来到香港那个美国香港去过好日子，他是个被侮辱被损害的一个形象，不是那样的。所以呢，我必须讲一下这个片子的结尾。我的计划的结尾是非常美妙的，现在看的结尾我都不愿意看，不是我的思想。结尾时候侦探暴露身份，我是共产党侦察科科长，拿着枪正在说话呢，阿兰走过来听见，哎呀，我崇拜的，我要给他过好日子，我心上人怎么是共产党呢？掏出枪来要打，但是手是发抖的，他爱的人一枪没打中，他回过头来自己一枪刺他的，我非常得意。一审查以后说，这是什么立场，你的导演呢，表现那个一个女特务这么忠于爱情，没有办法。另外，你全片把这女特务拍得太美了，观众会丧失立场的。我也不能全部换个丑八怪，丑八怪也搞不了美人计，怎么办？我就靠这个镜头，我给王小棠讲，我说对不起，我今天要重拍这场戏，你打侦探八路军过来把你给打死了，你要打的时候你要脸上呲牙咧嘴做坏样，又难看又好。王耀堂也真能干出来，干的样子很难看，打一枪没打，被打死了。这不是我的本意，我每次电视台放这个我看到这个不愿意看，我觉得挺难受。现在要按我的原结尾是非常妙的，非常好这个结尾。
3: 阎继周导演是1938年就到延安参加革命工作的老一代党的文艺工作者，2012年的9月29日获得金鸡奖的终身成就奖，2017年的4月获得第8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杰出贡献导演，2018年6月21日，阎继周在北京301医院逝世，享年101岁。《英雄虎胆》这部影片虽然拍摄于1958年，但是至今为止，这部影片仍然时常被人们提起，甚至还把它翻拍成了电视剧，足可见它的经典程度。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王小棠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歌曲《梨花雨潺潺》，这也是王小棠导演主演的影片《翔》之中的插曲。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欢迎各位。

0: 下载听听 FM， 收听节目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
1: 四川的民歌川戏真好听，又像说话。
2: 你会了？
1: 只会哼几句。
2: 那我回来得白听白听。哟，得用四川话，你会吗？
1: 家乡话啷个不会说哎？
2: 哦，忘了忘了，那我更得白听了。
1: 听嘛，这不是在唱啊。
2: 好像听见了。

0: 变化哈，正常的几斤上下的浮动，因为我们毕竟是在正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交际，我们需要去社交，跟朋友吃饭，然后参加工作上面的一些宴会啊，或者这正常的几斤呢，我觉得还是很好管理的。只要学会了合理的饮食和搭配，其实在外面也可以很好的去搭配自己的健康餐，这都没有什么问题。
1: 其实刚才莫老师提到的这个饮食习惯啊，大家如果说按照我们有时候说的制定一个比较好的方案，然后自己适应的嘛，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个人基本上都是28天一个周期嘛。
0: 对对对。
1: 当你的身体都适应了这个习惯和系统的时候，你会发现，等你再胡吃海塞的时候，没有那么顺畅。
0: 对，
1: 吃不太下了。
0: 嗯，
1: 比如说我现在就吃不太下。
0: 对，这回一见你，明显的瘦了很多。
1: 哦天哪，就不，开始前你们俩的意见是不一样的。刚才那个 Raven 就说，我就是那个复胖的，浮动在20斤。
0: 啊，
1: 要是20斤，那应该算复胖了吧？
2: 对，我们想问你的皮肤还好吗？
0: 对啊，而且他本身的基数看怎么样？我们知道的有呢，确实是有300多斤在复胖，20-30斤那种反弹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但其实对于他来说，这个基数，这个反弹很容易，确实是很容易。嗯，
3: 但是其实好多就是比如我们所谓的复胖或者有暴瘦的，也有这样的人，就其实大部分是心理方面的问题。
0: 对对 对,
3: 对，他可能没有，因为没有，就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很快，然后生活压力很大，大家可能没有什么就是宣泄的出口，吃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压的，就是他们认为比较好的解压的方式，因为最简单。
1: 什么是他们？你不觉得吗？
3: 我还好啊，因为我是这样啊，虽然我现在也不瘦啊，我属于微胖，微胖，微胖。
1: 你没胖过，
3: 谢谢啊，真好。啊，就属于是，但是我吃了以后我不闹心啊。
0: 嗯，
3: 大部分人是吃了以后他闹心啊，然后呢，但是这东西放在面前的时候他又要吃，那就是说你能不能去承担你吃了以后的后果啊？
1: 你知道我经常怎么想吗？像前天晚上一堆人要吃饭，然后不去又不太好，都是同学嘛。
0: 嗯、
1: 但是呢，晚上吃很罪恶，所以我看着他们吃，他们说：“哎，吃一口呀。”
0: 嗯，
1: 我说：“我现在你都不用劝，不像以前、我禁不住劝，就一说、哎，吃一口吧，人都在吃。
3: 是是是是”
1: 但我现在就特别禁得住劝。他们说：“你怎么那么有毅力？”我说：“不是有毅力，我有时候在想，桌上这吃的值不值当我破回戒？”
0: 对，确实
1: 是
0: 这样。是吧？嗯。这说明你其实还是可以约束，就管理好你自己的情绪。
1: 对啊，我在想，如果是一个大牛排，我可能吃两口，
3: 有选择性的约束。
1: 但是如果就是一些小脏串，我觉得犯不上破戒
0: 啊。对，确实是，就是每次我们也跟会员说，他说：“哎呀，我要想去吃这个那这个那个。”我就在想，我说你自己衡量一下，你吃完了之后，你能不能接受你吃完了以后的结果？而且你吃完之后，你满足的是什么？他说：“哎呀，自己冷静下来去想一下，说：哎呀，其实我吃完之后可能就是吃完了，但是我会陷入到无限的懊悔当中。我觉得，哎呀，怎么回事？我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的
1: 一个，就一个意思嘛。
0: 对，
1: 我是觉得，与其你破回戒，还不如破一回你特想吃的东西。
0: 是是是，
1: 是吧？
0: 每次我们。”

0: 就说要是唐僧肉放在你面前，你不吃我都得摁着你吃，真的是必须得吃。但是我觉得要日常生活中我们都能常见的或者是很普通的就没有必要。我们既然都是成年人，设定了这个目标还是达到这个目标好，不要中间走各种岔路去延长自己实现这个目标的时间。
1: 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也是最近可能有想一些减脂的这些计划，有时候晚上特别闹心的给我打电话说，走啊，咱们先吃一顿，我现在受不了了。我说你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把你很想吃的东西真的记下来，你可以记在手机里，或者记在纸上，或记在脑海里，明天中午随便吃。
2: 对，
0: 是的，
2: 好好的规划。
0: 而且其实规划好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呢，你是热量也好，或者说规划好自己的饮食也好，有一个二八开的一个原则，就是80%是保证你是在自己的原则内去吃一些比较干净的食物哈，但是20%你可以留给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或者你做一个就是小节点也好，3天可以奖励自己有这个20%，这样的话心情能放松很多。对，
1: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欺骗日嘛。
0: 对对对对对，欺骗日也别太狠。
3: 骗谁？
1: 一周一次。
0: 骗谁？
1: 骗自己。
3: 对，不是他们叫什么报复性什么来着？
0: 报复性饮食。后来我们说报复谁？
3: 报复谁？
1: 自己。Raven 刚才说了，说我皮肤还好，没什么问题，基本上它浮动是175到195斤浮动。
2: 这是个男性，
1: 男生
2: 哦，那他也可能就属于特殊的时期，比如说增肌之类的，
0: 或者就是他口味比较重。
1: 不，他不是，他是浮动。又上又下，他不是增肌涨上去，
0: 他这个很明显的应该是比较口重的一个人，否则的话不会有这么大的浮动。对，
1: 问问同学，真的，其实你可以说说你的身高啊，对吧？让我们看看，而且对体脂，你的这个20斤上下浮动是因为什么？是真的因为吃的，还是因为
2: 秋冬季换季换的衣服太多呀？
1: 哎，现在其实有时候想想啊，虽然大家都在跟这个减肥做斗争，但是一下呼一下20斤上去，呼一下再下来，这也没有那么容易的。
0: 对啊，这家里常年备着2种衣服也是挺不容易的。
2: 对，
0: 增加占地面积。
1: 他说了，他说主要是因为工作忙，吃饭不规律，中午晚上经常吃不上饭，夜里12点才有饭吃，就时间不规律。
0: 这样，其实
2: 作息时间不规律，
0: 工作压力比较大的这样的人群，我们给他一个建议，就是让他身边有一些可以吃的比较相对安全的食物。
1: 什么呢？坚果吗？
0: 坚果其实油脂含量很大，我们可以吃，但是在选择性的
2: 数量
0: 、还有就是时间都是需要选择的。
1: 我觉得别说数量控制的事儿，数量这个东西啊，没有几个有自制力，就这个包一打开，你说你不把这袋吃光。
0: 对，所以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什么低糖的水果呀，什么树莓、蓝莓呀，什么猕猴桃啊，然后还有就是说自己做好的一些蛋白质的肉类啊什么的。我给大家建议就是常年冰箱里都准备的这些，如果真的饿的就是或者是想吃的这种抓心挠肝的时候，去吃一些干净的东西，去吃一些低热量的东西，又满足了自己吃的这个这个欲望，而且呢还不会给身体增加太多的负担。
1: 咱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一个礼拜周末炖一回一锅牛肉分批吃这个办法，其实还是可以的。
0: 对，非常非常好。昨天我看皮皮还炖了一锅
1: 是吧
0: 牛腱子出来。
1: 像那个 Raven 同学，我其实觉得如果他经常夜里加班啊，吃饭不规律，你自己可以带一点饭，像炖牛肉凉着吃也没什么，
0: 对
1: 不对？
0: 对，切好片什么的拿起来吃，或者买的外边那种
2: 食品的那种。
0: 对，
1: 其实我们推荐自己，因为外边炖的这个牛肉，咱们不好说它添加剂太多了，包括这个调味料，就说没有添加剂，它就味道过重，比如说盐过量，也不太利于这个身体。
2: 是的，
0: 对对对。但
2: 是还有，我觉得它听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比如说可能早上起来了，然后它中午和晚饭可能都没有，然后一竿子就知道夜里12点，所以就是说你即便生活不规律，中午就是吃饭的间隔可能跟我们常规不太一样，但是建议他还是尽量的能够，比如哪怕你晚起，对吧？你可能过的是美国时间或者是哪儿时间，你10点钟可能相当于是你起吃早饭的时间，那我们就把时间整个往后错呗。但是不要说让你的空腹的间期太长了。
0: 对，这样太饿的话，就是头脑会失去控制。
2: 对，而且这个血糖的波动也会比较大，对他自己的自身的代谢其实影响也蛮大的。对，就是还是要有规划，还包括刚才说到坚果的问题，你说你开一包，那你不会买一小包装的吗？ 嗯、或者你弄一个大盒子，然后你自己
1: 买小包装，一大盒有20袋吧，我可以拆完一包再一包。
2: 你把那个，你就反正这些东西就是看你自己了呗，
0: 对
2: 吧？对，然后你可以把它就是跟分牛肉一样，对吧？我们都抓出来搁到小盒子里头。
1: 嗯，
2: 哎，其实还是关键在于你想不想干这件事情。
1: 对，是的，
2: 对对。
1: Raven 说他1.87米，基础体脂是20，曾经是运动员，饭量很大。
0: 哦，1.87米的话，170多斤应该还好、啊，
2: 挺正常，就浮动的有点波动大。
0: 对，嗯、波动大，它波动大肯定是因为有喝酒，应酬比较多。
1: 哦、
0: 对
1: ，Raven 还说呢，吃就不后悔，哈哈，凭本事吃的，怕什么胖？
2: 凭实力吃的。

0: 慢慢的体重增长。我们在测算体脂率的时候，其实跟年龄有一个很大的关系，就是年龄越高的话，同样体重的人他的体脂就会相对要更高一些、嗯、对，因为他处在一个肌肉流失然后基础代谢降低的这么一个情况下，所以就是还是要运动起来吧，哪怕每天万步走呢，是吧，我的朋友圈里天天都晒万步走。
1: 万步不少呢
0: 啊，真的是，确实是。虽然我们有时候也跟大家说，其实你走路，尤其是那个步数啊，不能代表什么，因为我们希望，如果要达到一个减脂心率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运动强度的。
1: 嗯，
0: 但是呢，总比就是干坐着不动强。
1: 嗯，
0: 对。
1: 王小拽这位同学说，我想保持在145斤，感觉好难啊，而且只要是胖一点就很难瘦下去。15年的时候是170斤，练了半年多吧，不怎么节食，瘦到140斤，现在又150斤了。145斤的时候保持的特别好，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又长了5斤，反正最近又150斤了。
0: 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我们人好像对我们自己的饮食记忆性都是特别短暂的。我好多我们减脂营来的学员都说，哎，我其实平时吃的特别的少，然后特别的清淡，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怎么长出来的肉。但其实肉是特别公平和特别合理和特别诚实的一个东西。
1: 我刚才也想说，我吃的特别清淡，特别少。
0: 对啊，就是说你怎么可能你每天吃的跟啊难民一样，然后还在蹭蹭蹭的长肉。如果要真是那样的情况的话，我觉得应该去医院看一看了。
2: 嗯，对，是的。其实我们这边有很多咨询的准会员一进来说，我真的什么都不吃，然后进来以后我们就开始捋哈，从早上开始问起来、嗯、吃了些啥，是主食不是正餐都没有吃，就吃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嗯、下午再来个下午茶，
2: 哎，巧克力啊，对吧，牛肉干，
0: 对， 对，
2: 鱼片，
1: 牛肉干都不能吃啊，那不是牛肉吗，
2: 哎，你刚才自己说添加剂的事儿
0: 了。而且很其实很多好吃的牛肉干真的不是就是纯干烤出来的，它要加好多的油啊，对，
1: 糖，
0: 嗯，油糖，对。前两天我看我们一个那个来咨询的一个会员还告诉说，我其实吃的特别的干净，我吃的也特别少。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长胖，后来我一看他朋友圈晒了一盆紫薯啊、玉米什么的，告诉说马上就要继续我的零碳水减脂生活。
2: 还有。我们减脂营还真有辟谷来的哈，
0: 啊，对，
2: 就是刚刚结束辟谷，然后就直接入营的这种，
0: 嗯，
2: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轻断食的这种，
0: 对，轻断食或者只喝一些什么
2: 维生素，
0: 代餐酵素
2: 这种的，
0: 嗯，对。其实我觉得，嗯，怎么说呢？我们是提倡大家健康饮食，提倡大家这种正常的吃饭，我们是自然饮食的一个。非常就是坚定的支持者和倡导者，就是有一些方法，如果除非啊，像一些演员，他们要为某个角色哈，一定要去冲一个体重或者怎么样，
1: 嗯，
0: 我们正常人还是不要采取这种过于极端的对我们身体伤害的这种方法，因为很多时候这种方法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在年轻的时候你可能是看不到的，
1: 嗯，
0: 对，而且就是通过节食啊、断食啊，或者只吃某一种元素，而达到一个减脂减重的这么一个目标的，其实对我们的免疫力影响是特别大，而且这种免疫力的伤害是不可逆的。
1: 嗯，
0: 对对，
1: 吃单一食物不行吗？好多人就是现在在就是怎么说，现在有一种声音嘛，嗯，说吃的单一一点，然后你身体可能识别你现在确实饱了，嗯，或者什么什么，不要吃的那么杂那么乱。
0: 嗯，
1: 这个也
0: 我所听的单一食物就是什么鸡蛋减肥法呀，嗯，就是只吃鸡蛋，
1: 哦，
0: 一天
2: 苹果
1: 还有生酮法，只吃肉，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只吃肉。其实生酮大家好像老觉得好像可以可劲儿的吃肉了哈，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但是生酮减肥法也就是有非常严格的一个控制的，它的热量也是总热量是需要计算的，而且总热量里边这个脂肪的占有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平时老觉得哎呀我可以可劲儿的吃肉了，可劲儿吃奶油，但其实这
3: 当时学的时候嘛，要必须用这种食材，嗯，老师留的作业，我走了多少个超市，只碰见一个超市可以卖那板油，
1: 哦，
3: 就这个特别洁白，其余的地儿你如果就是这么瞎就万里都看看有没有的话，哦，几乎是买不到的，
1: 就是不卖这个东西，
3: 哎，不卖，所以倒不用特别担心，嗯，因为我们现在意识当中吃这个大油的还真的是不多
1: 哦。
3: 嗯，
1: 我记得您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过哈，您做这个汤圆的
3: 一比一嘛，对呀，
1: 嗯，
3: 你还记得呢，
1: 嗯，
3: 那个汤圆里边，哎呀，那个当时有点出乎我意料，
1: 嗯，它是怎么配比的，
3: 它我记得是黑芝麻糊糯米和大油就是一比一。

0: 1:1，
1: 你看
0: 啊，但是还不包括糖嘛，
1: 嗯，
0: 那个汤圆如果要是一咬，马上就甜的滋味四溢哈，那个一定糖也不少，我当然忘了它那比例了，
1: 嗯，
0: 就几乎是用大油来替代水啊或者什么这种介质，
1: 对，
0: 后来我也问过那个厨师，教厨师的老师，
1: 嗯，
0: 他说实际上现在市场卖的汤圆吧，还这个油的添加量比我们真正学的那种传统的要少得多。
1: 哦，
0: 他现在还是控制了。
1: 对，
0: 因为他那个就即便是汤圆啊，他那个标签上也会标出热量，
1: 嗯，
0: 或标出脂肪的含量，你注意观察一下。我倒是看过，
1: 嗯，
0: 不是我们想象的像我学的那个那么邪乎
1: 那么高。
0: 我学那个呀，这个作为学校来说，你学这道手艺了，他一定会愿最传统的，
1: 对，
0: 最正宗，他说的所谓的正宗哈，
1: 嗯，
0: 来教你。但是如果你回家以后自己再按着健康的方式去改良，这个没问题，
1: 嗯，
0: 但无论如何你不能觉着汤圆这个热量不高，
1: 嗯，
0: 它黑芝麻本身也不低，
1: 对，
0: 黑芝麻也是我们一会儿要讲到的，它也是油脂的来源。
1: 哦，
0: 所以你想吃几个汤圆没事儿真不行。
1: 对，就是隐性的脂肪还是比较多的，
0: 还特别厉害，
1: 嗯，尤其是传统的点心当中哈，啊，
0: 对对，
1: 嗯，这是我们说到食用油里的主要成分是脂肪，
0: 嗯，
1: 其实说到每天都用食用油哈，现在一提到这个食用油的时候，我们去超市买的时候哈，就看见上面有很多名词，什么亚油酸呐，啊，什么不饱和脂肪酸啊，
0: 嗯，
1: 就我们听这些东西都是云里雾里的，
0: 嗯，
1: 究竟什么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他们都干嘛的，哪个好，徐静老师给大家讲讲。
0: 嗯，好吧，其实它是这样，如果按这个脂肪酸的饱和程度，它分为饱和的不饱和的，饱和的最典型的就是我们说的板油大油啊，牛油啊，这里含饱和的特别多，
1: 嗯，
0: 其实兔肉也应该算跟牛猪羊算一系的，
1: 嗯，
0: 它不算禽，对吧，四条腿啊，
1: 嗯，
0: 它是红，也算这，但是它脂肪就特别少，才占2%，咱们不说它，
1: 嗯，
0: 咱们只说猪牛羊这几类，它的饱和的成就饱和脂肪酸含量就比较高，
1: 哦，
0: 那还分一个叫不饱和的，不饱和里边又分单不饱和和多不饱和，我们认识的橄榄油就是单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含量比较高，嗯，实际上这个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来说呢不用特别的关注，
1: 对，
0: 你只是知道有饱和的和不饱和的，
1: 嗯，
0: 那么如果是说按它的结构来说，我们经常说到它顺势的或者反式的，
1: 嗯，反式脂肪酸我们听过，
0: 哎，这是按脂肪酸的空间结构来说，嗯，有一个图，那个顺式的，那是反式的，再有一个呢就是按必需脂肪酸，它这个需就需要的需，
1: 嗯
0: 嗯，所谓必须呢就是我们人体肯定要用，但是呢又不能自身合成，
1: 嗯，
0: 就去找这些食物当中来摄取，它就是你刚才说的亚油酸和亚麻酸，
1: 哦，
0: 是必须的，然后通过食物来摄取。
1: 嗯，那这个解释了这么多哈，我还是没有特别特别的明晰的概念，
0: 嗯，
1: 就是说这个您说不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哈，就这种东西，嗯，脂肪酸这种东西是我们人体必须的，
0: 哎，对对，
1: 哦，
0: 对，
1: 那哪一种好哪一种不好呢？
0: 对，其实嗯还是这样说，你听过一个广告吗，
1: 嗯，
0: 就说它里边的脂肪酸含量是1:1:1
1: 啊，对，听过，
0: 那当然是好了，
1: 嗯，哦，
0: 但是可以负责任的讲怎么达得到，我到现在都很困惑，
1: 嗯，它这广告什么意思呀？
0: 它广告啊是一个如果能达到它这程度就太理想了，
1: 嗯，
0: 我可以放弃其他的油，但是这种标准如果能达到1:1:1的，我看了若干个资料也看过若干个图解，
1: 嗯，
0: 没有达不到，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是广播嘛，我没有这种视觉上的哈，
1: 嗯，
0: 你就看所有的油它都或多或少的占一种，在它这整体当中算高的，
1: 嗯，
0: 你像橄榄油它单不饱和占70%多，
1: 哦，
0: 那俩它肯定就不会1:1:1，
1: 嗯，
0: 所以就像你说的怎么分它好和不好呢，我认为就目前这个状况来说饱和脂肪要少，
1: 就是所谓的油脂哈，啊，所谓
0: 的
1: 脂肪，
0: 动物性食物里的油脂，嗯，你要摄入的少一些，
1: 对，
0: 这就叫好。为什么说我们说板油要涉及少，因为我不担心你这种油的缺乏，你吃的排骨，你肯定要吃肉，
1: 嗯，
0: 吃肉里边它就含有这个脂肪，它这个饱和脂肪我们不用担心。如果实在分不清， 你起码能记住大油之类的少吃一点。
1: 对，
0: 然后其他的油呢，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橄榄油它可能是单不饱和比较多，
1: 嗯，
0: 它也未必其他的就是1:1:1。
1: 哦，
0: 其实依据最简单的话能记住的，就是吃油也要调着吃。
1: 哦，
0: 就是调和的吃，别单一吃哪一种都不行。
1: 嗯，就是我们家就习惯吃花生油，我们一年365天就买这牌子。
0: 呀，365天说少了。
1: 嗯，
0: 我们有一个学员来学营养，他奶奶哈，他很小了，刚20岁，他奶奶10年。就在他有印象以后，
1: 嗯，
0: 10年没换过别的油，没换过牌子。
1: 哦，他吃的是
0: 贵点他也认了，他就认某个牌子，然后就认花生油。
1: 哦，
0: 因为他觉得别的油都不够香。
1: 嗯，
0: 这个就是很成问题。我们不说这个油本身，就即便它没有问题，你这个营养结构也是不均衡的。
1: 哦，
0: 就是它不好说谁就好谁就坏，一会儿我们会讲到它根据不同的烹调方法，
1: 嗯，
0: 可以选不同的油，但你吃的过程中你得
1: 调着吃，
0: 但是也不能误解成必须要买调和油，
1: 嗯，
0: 但是不好解决。
1: 徐静老师，那您说不买花生油，不买这个大豆油，那现在市场上有好多调和油，那我就吃这种调和油，它调好的就是很好。
0: 所以刚才为什么我也打了一个壳哈，
1: 嗯，
0: 我就觉得是单一的吃，比如花生油吃几年不赞成，那你吃调和油一定是有利的。但是这个调和呢，又有一个不能说是陷阱吧，
1: 嗯，
0: 但是它起码有一点做的不是那么透明。
1: 比如说
0: 你调和油一定要比我们普通的好多油要贵，
1: 嗯，
0: 当然花生油是比较贵的，就其他油相对来说还比花生油便宜，它调和油贵，可是你贵，它里边可能打着有橄榄油啊，有山茶油啊，
1: 嗯，
0: 我没法判断这个油的比例，
1: 对，
0: 是吧？
1: 你放了几勺橄榄油，你放了几勺花生油，
0: 你那一桶油哈，你花生油占的比例大，是橄榄油占的比例大，
1: 这也不会在配料表上标出来。
0: 我觉着没那么细，
1: 嗯，
0: 是吧？就怕怎么样，它是调和油的牌子，然后呢高端的油在里边占的比例很小，然后平常我比如不太喜欢的油占的比例占的很大，这也没关系，
1: 嗯，
0: 反正都是油我要用，但你要价格同时
1: 你这性价比就低了，
0: 你要性价比低的话我这不傻吗？
1: 对呀，
0: 哈，
1: 嗯，
0: 可有一部分也有的朋友他喜欢这样，他就是自己调和，
1: 嗯，哦，
0: 自己调和有自己调和的问题，每个人还有脾气秉性呢，
1: 嗯，
0: 对吧？你上大学你住宿舍还有不和呢，那你要把几个油放在同一个，比如说
1: 油壶里，
0: 找一小油壶吧，
1: 嗯，
0: 放在里边了，它保质期还不同，
1: 对，
0: 它有的油比较容易氧化，有的油就皮实一点，
1: 嗯，
0: 你要是再有一个，你在操作过程当中未必有人家那么卫生，这点咱们不能说人厂家是非常卫生的，我参观过大的企业，这都让你进去觉着不像是工厂，就非常的干净，你自己操作不好，你的容器再有点问题，你即便自己调没有问题，
1: 嗯，
0: 我觉着应该尽快的调的少一点，完了3-2天用完，
1: 嗯，
0: 那就有的朋友会说了，我还找一漏壶，完了我还得有4个壶，最麻烦我3个油调在一个里，我就占4个家伙。
1: 对呀，
0: 我的建议，如果想在调和油上边下点功夫的话，就买几瓶小瓶的油就完了。
1: 嗯，
0: 能理解吧？买几个不同品牌的油，比如说亚麻籽油特别贵，
1: 嗯，
0: 但是亚麻籽油确实好吃，
1: 嗯，
0: 那你就说亚麻籽油贵，我买一小瓶，然后呢我那个大豆油我买一点，玉米油或者花生油，当然你随意选3种油，在这个烹调过程当中，这个菜用这个油，下个菜就用那个油，
1: 嗯，
0: 我反正是这样使。你说你家里现在有几种油吧？
1: 家里现在有2种油，
0: 最起码得有香油吧。
1: 哦，香油那就3种了。
0: 对呀，其实好多朋友都说就觉着我这个有点复杂哈，准备几种油，
1: 嗯，
0: 后来实际上我们到社区也好，就对学员一问，你回家看看家里几种油，基本都在3种。
1: 嗯，
0: 因为你一个玉米油或者一个香油，花生油或者香油，这是必须的。
1: 对，
0: 它额外还得有一个什么什么油，
1: 什么橄榄油啊，
0: 发的也好或者福利也好，反正它终归一般家里有3种油并不困难。
1: 嗯，
0: 那你就 不买调和油，也不自己调和，就几种油花搭着用，这种最简单了。
1: 其实你也是在另一种方式里把它调和了，是吧？
0: 对呀，
1: 不是我们非得看到的把它吊在一起调一调，这种调和。
0: 其实我们节目做了这么长时间哈，就是想给大家引导一个在生活中特别宽泛的，然后呢又能把问题解决了，别让自己越来越累。其实营养说实在的不是一个累的事儿，只是一个关注了，有意识了，这样就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呀，就像你刚才提我那话茬哈，有一个叫亚麻酸，一个叫亚油酸。其实这亚油酸呀，在食物油当中普遍存在的比较广泛，但是亚麻酸呢少。我们的比例，比如说亚油酸4，亚麻酸你起码得1。或者亚油酸6，亚麻酸也得1，但是我们现在做不到亚麻酸特别低，亚油酸一下呢就比这个标准翻了好几倍，这点就表明我们的日常用油中亚麻酸摄取不足。但亚麻酸什么含的比较多呀？就是像亚麻籽油，这肯定没问题。然后核桃油，但是它这种亚麻酸含的油啊，说实在的价格都比较贵。可是呢我又觉着对身体有好处，它确实是很好。那么怎么办？就用这个含亚麻酸比较高的油也买一小瓶儿。买的少一点，然后凉拌菜的时候别让它经过高温的这个加热，就拌凉菜或者做汤的时候滴上几滴。特别的好。
1: 其实徐静老师说亚油酸亚麻酸您听着不太明白的话，但您要有意识哈。买点核桃油，买点亚麻籽油。
0: 对对。
1: 这两种油其中所含的物质可能是我们买其他油里没有的。但如果您花叉着吃，这种营养物质我们就摄取到了。
0: 对，最起码它比其他的油的含量要高出很多。如果都记不住的话，今天这些内容你也可以记住油花搭着吃这句话特别好。
1: 对，花搭着吃，即使是一种调和油，你也别就一年到头就买那一种。
0: 对，没错。它其实这个搭着吃吧，不单是从营养角度，我们说的更实际一点，更贴心一点，还是从食品安全上讲。你什么东西你吃的越广泛，风险就相对越低。
1: 对，
0: 是不是这意思？
1: 风险平摊哈。
0: 对对。
1: 那其实说到我们吃油哈，很多年长一些的朋友会有印象，就是那个时候咱们都吃大豆油哦，别的油好像没有。那时候的油的那个颜色也不如现在卖的油这么清透哈，这么金黄。那时候那油颜色都挺重的，而且里面好像还有一些悬浮物啊，泡泡什么的，倒到锅里之后且等着它要加热一会儿呢哈。那时候的油是没有经过精炼吗？
0: 对，它其实好多油还是要买一级，最起码一级。它这个精炼是怎么？是在工艺上的精炼，并不是说像其他一提精炼就不好。有的时候反式脂肪酸它也会说我是什么特炼什么精炼，反正你刚才说这大豆油的精炼，它以前容易冒烟，有沉浮物，就是工艺上不如现在。现在工艺水平提高了。有的油像菜籽油以前更容易冒烟。而且呢它有芥酸，芥酸对心脑血管也有一定的影响，现在它都变成低芥酸的了。它也不是那么冒烟了，所以这个在油品的加工上这工艺进步的特别特别快。所以这个没有问题，以前吃了就吃了，现在我们呢它工艺更好了，对我们更有利了。
1: 对，
0: 这没有关系。那有的朋友就说油越精炼他就喜欢菜籽油，他分4个桶。最精炼的桶最透亮。然后呢二级的是什么的，就是浑，就是不是浑啊，它那颜色有点像香油。出乎意料之外，都是低芥酸的哈。它那个颜色最重的，初榨的并没有太精致的，是在大级当中卖的最好的。
1: 为什么人们会
0: 选择这种呢？它可能觉得保存的东西多一些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无妨。它可能香味也是相对来说真的还是比较冲。它最起码的它的质量过关。这个倒是没有太多问题，但如果您在哪超市上就买一级的，
1: 就买一级的没有问题。
0: 像橄榄油是一个特殊的，就特级初榨，那是橄榄油的一个标准。像香油是油品当中唯一不经过什么制，什么都没有，直接榨直接用的，就是香油。
1: 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全国首个 AI 儿童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昨天国家扩大，
3: 发新生
5: 新生。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去年的8月11号，由海油工程牵头研发的国内首批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集成完工，进入了测试验收阶段。经过近10个月的调试和工程验证，各项性能指标呢达到了设计要求。在今年6月中旬，它已经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投用。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了两位重磅嘉宾来介绍这套系统。首先，请出海油工程柔性制造智能机器人研究课题长陈新经理。陈经理，您好。
7: 你好。
6: 另外一位呢，是副课题长许巍博士。许博士，您好。
8: 你好。
6: 欢迎二位。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哈，就是想请问两位老师，因为这个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我们从字面意思上可以了解它大概是干什么的，但是它怎么柔性、怎么智能、怎么焊接，这里边更为优异的表现，可能需要两位老师呢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想请二位啊，给我们普通的听友介绍介绍这套系统怎么工作。
7: 好吧，那我来讲一下啊。这个柔性呢，主要是指我们这条设备能够适应我们公司的各种情况。因为传统的智能焊接机器人啊，它一般情况下都有一些局限性，也就是在某一种特定工况下比较好用。那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线呢，

0: 很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结构要进行焊接。那么我们的智能焊接机器人呢，想多覆盖这些产品，所以呢，柔性就体现在这一点。那么智能化呢，是我们这次设备研制的一个重要的方向。那怎么体现智能焊接设备呢？传统的那个焊接设备啊，一般都是自动焊接。自动焊接呢，也就是它能够按照事先设定的程序，按照图纸来进行焊接。但是我们海洋工程的特点呢，是焊接那个大厚板，而且呢不是定制化的，很多都是小批量生产。那么它的加工误差呢，就相对比较大，很难控制到非常小的误差。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自动焊接就很难适应了，所以我们就要开发这个智能焊接。那么智能焊接呢，我们主要是这几个方面。第一啊，要解决看得准的问题。智能焊接最主要的目的啊，是解决误差，现场带来的误差。那么你要有误差，首先得看得准。所以我们呢，就结合激光视觉识别，采用了数学模型以及这个 AI 两种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精准的来辨别我们要焊接的物体以及要焊接的焊缝，所以这智能第一个体现我们这个精准的视觉识别。第二个呢，就要焊得对。我们项目有针对性的开发了工艺数据库，就针对我们智能焊接设备开发的，根据在不同的情况下自动采用匹配的焊接工艺，这是焊得对。三呢是焊得好，控制系统呢是智能焊接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自主研发的控制系统呢，可以根据焊缝的情况动态调整焊接参数。最后是焊得稳，也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啊研制了一个高精度的这个软硬件平台，来把我们的视觉系统以及焊接工艺库等等总合在一起，这样最后形成了智能焊接。我们现在的这个焊接这个效率呢，从46%到126%之间。这个系统呢，现在目前发挥的作用还是比较好。
1: 好，陈经理，我的问题当中还有一个就是 TKY 节点哈，怎么样能够保证我们这个系统它是能够随机应变的？看到这样的形状，我就进行这种焊接；我看到那一个形状，我又可以变换一种焊接方式，它怎么去识别呢？
0: 我来先解释一下这个 TKY 节点是什么意思哈。这 TKY 节点是三种节点形式，也就是 T 型节点，两个管子垂直焊在一起，这就是 T 型节点。K 型节点呢，就三根管子焊在一起，形成一个 K 型。Y 型节点就是三根管子形成一个 Y 型节点，这就是我们海洋平台导管架上最关键的三种类型节点。这是我们专门研制这些设备去解决这三种关键节点的自动焊接问题。当然，这个设备可以自动识别这三种节点。
1: 好的，谢谢陈经理。那许博士呢，怎么给我们的听友介绍柔性和智能？
2: 它的柔性制造呢，一个是它柔性制造，另外的智能化呢，主要是体现在我们这个海洋平台结构的一个焊接的一个难度，就是说，针对我们刚才陈经理讲的那些特点，像你刚才提的那个 TKY 节点，它是管管相贯的，管管相贯的是一种空间的曲线，就是说，它焊接的时候，机器人的手臂要沿着这种空间的曲线去寻这个轨迹。另外我们那个海洋结构呢，它属于大型的结构，这种大型结构它的装配精度就是不是那么好，然后，就要求，我们的机器人的适应能力要比较强，与以往的其他的行业，比如说煤机的行业或者是汽车行业，煤机行业就是组队的精度，尽管它也有大厚板，但是它的组队精度是比较好的，因此就是说不需要那么的智能化，或者是只需要自动化就可以，焊出好的质量。然后焊接的这个识别的要求，识别的这个精度呢，必须在0.5毫米以下。如果说超过这个精度，那整个就是没有办法实现。然后我们那个组队的这个精度呢，它是很难达到几毫米的，就是有一个偏差。然后在每一个位置，我们需要对这个组队的这个精度，那个机器人需要适应，就刚才陈经理说的那几种，连控制方式、障碍、焊接工艺，工艺库的建立都需要对这几种情况进行适应。另外就是说复杂轨迹这个事情也是比较难的，就是说 以往的结构很少说有这种空间的马鞍形的这种曲线。这就是我要补充的。
1: 确实我们能够想象海洋那么庞大的一种结构，它肯定有很多变化，就是我们想问问比如说它在焊缝的时候那种便捷面的焊接条件，然后我们又经过10个月的测试，我们攻克了就是焊缝 AI 视觉识别以及复杂路径规划这样的难题，那机器人他的眼睛和他大脑他们怎么样配合，怎么样能在那种很刁钻的角度上精准的焊接呢？
0: 先举个例子，完了请喜欢是如果更好的例子再补充一下。那我就举一个就是眼睛和大脑怎么进行结合的例子。那眼睛就是我们的视觉识别系统，大脑就是我们的控制系统。我们举个例子，加强环板焊接。加强环板是很厚的一个板子，在焊接之前要把它加工成一个双侧佛口，也就是加说一个形象比，就是说板子给两侧各削一刀45度，形成一个尖儿。但是在加工过程，因为板子非常厚，它会有误差，这个尖儿啊不一定在板的这个正中心。那么如果要是在焊接的自动焊接，按照图纸来焊，如果这个板尖儿不在正中心呢，就会出现焊接缺陷，因为它有偏差。那么我们呢，就是识别系统就能识别出来这个加工这个板的这个坡口的这个角度，然后我们把这个角度和这些位置信息传递给我们的控制系统，可以自动算出来这个尖的真正的重心，拟合出真正的重心。然后呢，我们这个系统呢，再根据我们算出来的这个数去调用刚才我讲我们做的这个数据库系统，调用这个参数，也就是在不同的截面上，我们就可能调用不同的参数来适应这个焊接情况。
2: 刚才提到便捷面呢，所说的便捷面就是在焊接之前要加工坡口，然后坡口呢，然后我们再填充这个焊料。那这个坡口的截面如果变化的话，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 TY 节点，它是个空间曲线，然后同时它的焊接的这个坡口的截面是变化的，那就需要就是实时的去根据这种变化来调整焊枪的姿态，然后去调整焊接工艺，来去焊一道完整的这个焊缝。这个对于机器人来说，就是目前的这个应用的场合，这种情况是非常少的，特别是在我们现实中，就是不是理论模型中啊，现实中刚才先经理提到了，就是说这一个加工的一个或者是一个组队的一个误差，然后在这种误差上还需要这个空间曲线的轨迹，然后便捷面去焊接。这个是我们其实在整个课题中挑战的比较大的一个难度。另外呢，就是说它的这个空间受限的问题。空间受限，刚才提到 TKY 节点，它有的这个节点的夹角甚至小于30度，那小于30度，这个焊枪是要受到阻碍的。因此我们在设计这个焊枪的干身长的时候，就是焊丝处距离枪口的那个尖端的那个距离的时候，这个都要考虑的，因为你太长可能会焊不好，然后太短呢，就是你的空间焊枪就那个空间又达不到，所以这个焊接参数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匹配。另外就是还有一种狭小空间，刚才提到那个加强环儿，加强环儿是在管子内的几个环儿离得非常近，然后呢，我们这个课题提出的一个记录线是采用4把枪，然后同时为了提高这个效率。同时是进行焊接，而且是伸到那个管子里，这个管径呢是变化的，有从600多到2米，2米多，就是这管径也是变化的，就是说不同规格的管径我们都要在这个空间里实现这种4把枪的一个焊接，所以这个狭小空间呢，这个问题我们也是解决了。还有一个场合就是短焊缝，就多条短焊缝，然后有不同的焊接位置。因为我们通常的那焊接位置就是平焊，有焊枪在那个跟工件的相对位置是焊枪在焊件的上方来去焊接，这个是比较好焊的。但是在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个焊缝呢，其实是有其他位置的一个焊缝，TKY 节点包括加强环节点，它也是一个就变化的一个焊接位置。然后刚才我提到短焊缝呢，这种短焊缝就涉及到平焊、还有立焊、横焊、还有仰焊的位置，所以我们把这种短焊缝的这个焊接呢，也实现了，就是说焊接的一个顺序以及 整个的焊接位置，还有就是先焊哪个后焊哪的一个路径规划，

0: 啊，这些就是我们课题解决的这些难点，应该说是在国内，特别是这种大型结构的，应该是在国际上都是比较前沿的，嗯。
1: 嗯，好的。那我们这套系统在研发和测试，包括工作这样的过程中，大家这种群策群力的故事有吗？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0: 其实我们群策群力的这个事情很多的，就是除了我们这个课题组，我们在外围的，就是合作的厂家，有这个做智能化的，专门做智能化的厂家，也有大学的学校，还有那个生产，专门生产设备的。另一方面呢，就是它的专业非常的丰富，因为从设备到最后的工艺，我们涉及到很多的专业，包括控制啊，那个机械呀，还有设备呀，这些都要涉及焊接专业是吧？都得涉及，然后需要把这些专业串起来，这也就是我们课题组最大的一个，就是面临在组织去实施这个课题上的一个难点嘛。然后在现场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些外部的这些资源呢，包括我们的人员、专业的人员去现场，有时候去现场去解决问题，比如说之前遇到我们的电弧就是焊接几把焊枪一起焊的时候，电弧不稳的问题，找到哪个点，就焊丝只在哪个点，我们才能保证就是在根部焊接的时候这个焊接质量。这些问题我们都是在现场解决了好长时间，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一层窗户纸，就是说你去捅破这个窗户纸，你有这个意识才能去解决。另外呢，有的时候就是需要不停的去试这些参数，哪些参数是最合适的。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多。因为我们的课题是，执行了大概3年多啊，包括立项啊，包括验收啊，但是真正从设备的研制到最后研制结束，大概每一个设备大概1年多一些，其实时间还是比较紧张的。然后我们是要通过科研，因为刚才也提了，这个是最前端的科研，然后到最后的要功能化应用，就以往我们做的科研项目很少，就是达到这么高的要求的，这么短的时间，然后进行这个工程应用，这么难的一个课题，而且是相当于3部分的典型的问题都要解决，所以就是比如 TKY 呀、加氧环，还有那个组块节点呐，这些问题都要解决，所以就是说是我们必须有团队大力的配合，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尖端的一个科研吧，
1: 对，我能感觉到，虽然许博士这个语言表达哈非常的冷静，但背后应该是有着非常惊心动魄的故事，也有大家严寒酷暑里的坚持。那我看到这个新闻当中非常自豪地说到，说我们这个核心软件和工艺库实现100%的国产化，想问问陈经理，这个意味着什么？这套100%的国产系统跟国外的同类顶尖的产品，如果同台竞技的话，咱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
2: 这个控制系统呢是两部分组成，一个是视觉系统，它的焊缝识别系统是完全我们独立开发的，还有工艺库，这是做了上千次的工艺取得的数据。另外是控制系统，都是我们完全独立开发的，也是代码都是我们自己写的，完全自主，也就不受外部限制，就是我们可以向任何地方进行推广。现在说到这个设备的水平呢，因为海洋工程呢，大厚板焊接在世界上是个难题。就我们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国外有报道，就实现 TKY 节点，就是海洋工程大厚板的 TKY 节点和加氧环的这个厚板节点的自动机器人焊接系统。因为我们这套系统，我们认为在搜索这些资料以后呢，我们认为当时研究的时候就是处在行业的领先的这个前沿的这个研究，三套设备呢在世界上也属于先进的水平。
1: 非常好，那还有哈，说一次合格率就能超过98%，效率提升超过40%。那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呢，就摆在我们面前。随着机器人上岗，原来那些凭借着手感、凭着经验，或者说咱也有高薪难求那种王牌焊工啊，他们的角色会不会发生变化？他们是要转变成机器人的导师吗？
2: 这个问题我回答一下，完了，许博士看他再补充。我们认为啊， 现在焊接方面其中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海洋工程对焊工的要求，一个是量大，另外一个要求水平非常高，也是这就导致了我们获取这个焊工资源呢受限，或者说是我们全世界可能都面临这种情况，这是我们研制智能焊接设备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么这套设备出现以后，首先它可以解决我们焊工缺的这个难题，那么它对传统的焊工呢也提出了不一样的要求，

0: 经济里，所以我们对整体的人员素质的要求提高了很多，但是对数量的要求会下降，是这么个趋势。
1: 好的，很坦诚跟我们讲到，其实对人员素质要求非常高哈。那许博士，您这边想过这个问题吗？就像这些王牌的焊工哈，他们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其实是这样，我们在研发的过程中就很借鉴了很多我们就现场师傅的经验，不只是就是技能大师的经验，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场工人师傅，他就是成年累月的去在现场去解决一些实际的操作问题的这些经验，因为机器人它毕竟是机器人，它这个，它没有那个就是很多的经验是从，包括工艺库啊，还有机器人，比如说它摆动的幅度啊，还有这个速度啊，焊接的速度啊，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真正的就是焊接的师傅去给到我们一些数值的，从他们的经验中获取的，所以呢，就是说，就是一个从人工到机器人这个过程，需要我们给他就是数字化，就把一些焊工的经验以前无法传承的，我们现在是显现出来，然后植入到我们的机器人系统。这是一方面，另外对于未来呢，就是说，一旦遇到特殊的问题，那就必须我们真正的这焊接师傅或者是大师去解决出现的问题，然后呢，根据这些问题再去找一些具有调这个设备和控制系统能力的人，去进行这个设备的这个调试也好，完成这个焊接的这一个目标。还有就是说，如果我们机器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话，这个对于我们还有工程的这个，包括未来其他行业也是啊，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大家要知道哈，焊接对人体的伤害很重，一个是烟尘，还有辐射，狭小空间的焊接，还有就是我们焊接之前要进行，特别是冬天或者是湿度比较大的时候要进行预热，预热可能达到100多度，就是对于焊缝那个位置啊，这样对这个对于南方施工的这个。焊接师傅，他施工环境是非常艰苦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这个机器人，研制出来以后就是非常有意义的是，相对于可能其他的工种吧，我觉得意义会更大一些。
1: 对，确实，就科技向善嘛，科技要为人服务。可能在您这个领域哈，对于焊接师傅来讲，减少一点这种外部环境的考验哈。那我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就问的非常的直白。系统设计的使用寿命呢是20年，长期稳定运行，它能够给海洋工程建造质量、现场施工安全带来哪些长效的保障？甚至我们要从生产成本啊、耗材损耗啊、工期缩短啊这样的角度，我们能不能够算出一些实实在在的经济账呢？两位老师。
0: 我来说一下这件事啊，这件事是我们在立项考虑的这个方向之一，就是你做这件事要效益。那这个效益呢，体现在哪儿呢？人工焊接特别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那么我们自动焊接的这个设备呢，研制完只要调试好，适用这种限制情况下，它几乎不受环境的影响，所以它的效益和质量都提高得非常显著。我们现在大概。统计了一下，
3: 新研制的设备较传统人工焊接相比，工作效率可以提升40%到160%。
0: 单从就是效率提升这一点来说，节约的经费啊，大概4到5年，我们评估一下就能把这投入的设备费收回来，也就这只是直接的这个效益。那么间接的效益呢，就是说你这个效率提高了，那么你这个生产的速度提高了，整个建设的周期。也会带来这个压缩，同时由于我们生产手段的变化，整个行业的生产方式会变化。因为我们的智能化水平越高，它就越需要标准化啊，这反过来对标准化和整个行业的标准化也是一个刺激。所以它这个带来的效益是综合效益是多方面的。
1: 特别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拿出你们宝贵的时间参与今天的访谈，也给我们的听友呢介绍了我们在海油工程当中有分量的一次进步。谢谢两位，再见。
4: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在古代的笔记当中，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变虎的故事呢？《最是阴惨》里的虎鲳究竟是什么东西？元顺帝年间枯井杀人事件又有着怎样的实情？1644年的蝗灾，蝗虫竟然是环抱人而蚕食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清朝末年，摄影术是如何变成所谓的招魂术的？有这样一句话，叫做鬼非鬼，机巧万端终有解，迷莫迷，阅尽千帆到寻常。在我国汗牛充栋的古代笔记中，记载着大量神秘莫测的怪谈。一部《上古山海经》就是一部异闻录，而后人更是用着大量的笔记来记录着各种各样的奇闻异事，其中就包括很多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故事。当然，受限于古人的认知，当时的人们可能对于这些故事背后的因素无法深入洞悉，也就把它们列为神秘事件，记录在各种文字之中了。这恰好给我们留下了机会，通过流传下来的文字探索这些神秘事件，发掘背后更为隐秘的关系，这也就能够阅读出和推理小说一样的探索乐趣了。更因为它们出自于中国传统志怪记录，出自于记录的真实事件，更能够引起我们中国读者的兴趣。从2015年开始，由著名推理悬疑小说作家、文化学者呼延云执笔，用现代科学结合史料考据，在平面媒体上开设专栏，对各类怪谈做出全新的破解与诠释。近几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一系列文章最终集结成册的《中国古代异闻录》系列图书，为大家邀请到著名作家呼延云。

0: 庭和大家聊一聊罪案与怪谈，中国古代异闻录。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著名的推理悬疑小说作家呼延云老师。哎，呼延云老师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写推理小说和古代笔记的这方面的研究作品的呼延云。
0: 三本书讲了很多很多在中国古代的笔记当中的一些很离奇的事情啊。那么这些离奇的事情有些是属于这种神怪性质的，
1: 对对对。
0: 那么有一些呢是一些案件，中国古代异闻录二基本上讲的是一些探案的故事，
1: 对对对。
0: 在这个第三本当中呢，有奇人异兽啊、神怪等等等等这样的故事哈。您是专门写作推理悬疑小说的，那是在一个怎样的一个机缘巧合之下，就想到要讲一些中国古代的这些奇闻异事啊，跟大家来说一说。
1: 我这个事情得从2015年说起。2015年的差不多这个时候，再早一个月，5月份左右吧。当时那个《北京晚报》有一个五色土，然后呢有一个叫做《书香》这个周刊。当时的那个沈峰老师邀请了一批这些那个喜欢写各类文章的朋友们在一块聚。当时呢，沈峰老师可能就想把这个《书香周刊》啊做得更有特色一点，各方面的朋友都有，有的是这个写推理的，有的写科幻的，还有的写各方面的那这个内容的朋友都叫在一块儿，大家吃饱喝足了，沈峰老师就开始这个安排任务，要么写半个版的专栏，要么写一个版的专栏，反正这顿饭不能白吃。我当时想的是呢，写一个就是鲁迅研究的，因为我自己呢，就是大约有那么大约7到8年的时间，专门去不算是研读吧，至少是看了鲁迅方面的大量的这些文章。国内鲁迅研究是一个大项，我这根本不是个专业这方面的学者，估计写了之后呢，可能有些也未必，第一未必准确，第二读者未必那么喜欢看。然后呢，这个沈峰老师启发我说，你既然写这个推理的，你能不能写一些看古代有没有什么非常玄怪的事情，然后你给他呢做一个这个推理，做一个分析，从现代角度或者现代科学角度给他讲一讲。然后我呢就那个回去试了一下，正好呢我就开始想我看过哪些故事，然后就想到当时那个特别早之前看过一个，就是林则徐在《阮陈杂役》这部书里边，林则徐阮陈杂役里边记过一个事情，就当时的这个有一个这个军机大臣叫王鼎，这个王鼎实际上是一直支持林则徐这个禁烟的。王鼎呢实际上受到了这个朝里边的另外一位权臣叫穆彰阿，
0: 我知道，
1: 这样一个对立。穆彰阿呢就极力主张把这个林则徐给彻底搞下去，王鼎后来实在是气得没办法了，就干脆来了个死谏，自己在家自杀了，自杀用死来证明。结果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个很大的事件，而王鼎还写了一个这个奏折，就意思是我为什么要去用死来这个捍卫林则徐，因为林则徐确实是国之栋梁，不能把他给这么着就给流放到新疆去，这都不公正的。这个遗折如果交到王皇帝那儿去，绝对跟穆彰阿喝一壶的，因为王鼎是重臣，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就在这个时候呢，朝里边另外有一位大臣，这个人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姓陈，而且特别的聪明。这个聪明当然这边是要打引号的，他实际上是穆彰阿一党，他来到他们家正好去找王鼎说事儿，看家门看见王鼎儿子一家人正哭呢，说出什么事儿了，他一打听说王鼎自杀了。大臣的时候他呢就说，那你这个有没有遗折呀，遗折呢给我看一下吧。看完之后他就跟王鼎的这个儿子说你现在把这个遗折交上你们家就完了。王鼎的儿子说为什么呀，他说你现在想啊，你们家这个最大的势力就是你这父亲，对吧？你这个父亲现在这一倒，然后你父亲可能身边最有力的这个得力的助手恐怕也就是林则徐，林则徐现在已经去新疆了，然后你把这个交上去之后，你必定得罪这个穆相，现在你们家已经没有靠山了，穆相想捏死你还不捏死只蚂蚁一样那么容易吗？
0: 对对对，
1: 干脆这个遗折呀你就别上了，别上之后把它烧了。这个时候如果说是个比较正常的孩子肯定是不行啊，这是父亲的遗折怎么可能烧了，是吧？偏偏这个孩子是一个懦弱的孩子，他就说那我该怎么办呢？然后这个姓陈这个人说，这样我帮你写一个奏折，写一个遗折，重新写一个，重新写一个就是感谢皇帝，就是我身体可能不好，然后呢就各种想不通，老而无用还吃着国家的俸禄，干脆就自杀得了。结果这个儿子胡里八度居然就同意了，这一下就把这个事情给转过来了。那么姓陈这个小子原来可能只是个这个六部的主事，穆彰阿这对穆彰阿这是有救命之恩的呀，穆彰阿把他提拔起来了。结果这个事情但大家都知道了，知道之后就传得沸沸扬扬，你怎么能够把一个这么一个老相国的死变成这么一个事情呢？然后就出现了一个传闻，这个传闻呢后来证明是真的，在这个王鼎的这个死亡之后的7天回煞之日，就是这个死者的这个灵魂在7天之后要回来一趟，
0: 回
1: 来一趟，在这个地上留下了很多痕迹，就表示死而不甘。我呢就根据这个来写了一下所谓古代的回煞是怎么回事。
0: 哪俩字儿？回肯定是 回来的回
1: ，煞是那个煞气的煞，煞气的煞。那么回煞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一般这个人死亡之后，一般的首先呢会在这个家里的门口这个烧一堆草木灰，第二就是看这个人转世成为什么什么动物，或者成为什么人，然后确实能看出来。然后呢，这个古人。

0: 就一看啊，简直是这太神奇了，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大家为了不打扰这个灵魂，在七天的时候要所谓的叫避煞，全家都出去。过了一天回来之后看上面草木灰是什么痕迹，觉得好像传得很神奇。但其实呢，这个事情呢说来很简单。首先，为什么要放草木灰？草木灰呢确实是有一定作用的，就是呢，因为这个死者死亡之后啊，由于所谓的这种湿气呀、或者是什么东西啊，这草木灰就好像现在我们说家里边装修完之后要放一些碳，一般都是这几种痕迹。耗子的痕迹、鸡的痕迹、猫的痕迹、狗的痕迹、人的痕迹，在屋里四门大开的情况下，你铺了一堆这个沙子或者草木灰，壁上面的小动物要进来吃东西。那有的贼呢，可能就专门盯这几天来偷贡品。所以这是个很简单的事情。
1: 等，这是您《中国古代异闻录》的第一篇。
0: 等会儿要讲，就是因为古代笔记我确实看的比较多。看多之后，我不可能把它全记下来。但是呢，有些印象深的，第一我能记住是这么个事儿。比如说中古代中可能有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比如说赶尸，比如说这个有一些，比如说这个验圣。
1: 验圣。
0: 验圣
1: 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0: 对，
1: 我给你讲讲啊。
0: 验圣，对
1: 对对。
0: 对，像这些东西我都看过，我大约知道、知道这些事情，这是第一最重要的。第二一点，我大约知道能在哪些书中找到。这个很重要。
1: 第一篇发出来之后效果还不错。
0: 不错
1: 不错。然后那是不是编辑们就催着您说，哎呀，胡延云老师接着写吧。
0: 对对对，
1: 继续努力。
0: 什么老师让我接着写。第二个就接着写呗。然后就开始接着写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觉得不行，就是我看的说多吧，也说实话熟悉也就那么一二百本吧，也没有那么多。你想，我不可能说没完没了就光说一些诡异的事情，中国的诡异事情是很多，它大部分的可能这本书讲一个赶尸，那本书讲一个赶尸，我不可能把这些书赶尸都聚到一块儿，就能写几篇。而且你不可能都去写，因为有些内容它是重复的。你会发现这本书就直接把前人的书给拿过来直接抄。这种情况是很多见的。
1: 哎，那您那个时候是一周写一篇呢，还是一个月写一篇呢？
0: 一开始是一周写一篇，后来写了一段时间之后实在是扛不住，写了大约一年吧，可能是，实在是扛不住了。对啊，太累了。而且呢，这个那会儿写的时候我还在写推理小说啊。这个事情的原因还有个这么个原因，就是我当时在写一本推理小说叫《真相推理师凶宅》，相当于把我看过的古代笔记当中的所有的凶宅我全都把它做了一个摘抄，摘抄之后我总结出了凶宅的几种特点，怎么把这个凶宅给它洗白，就是趋凶避吉，古代笔当中所有的凶宅的东西全都找出来了。所以当时沈鹏跟我说这个要这个写什么内容，说我第一想到的这本这个笔记，所以我跟他说呢这个凶宅的内容，他觉得很好啊，你也可以写啊，写了。但是写了一年之后我就发现这么写不行，这么写太累了。我一般是写推理小说，
1: 对，
0: 一般写这个实在是太累了，受不了了。后来就变成了每两周一篇。
1: 那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多少年啊？
0: 写了八年。
1: 到什么时候基本上就画上一个句号了？
0: 然后到2023年底、2024年年初，因为我当时在写我的这本新书《鬼笑十》，当时必须集中全部精力来写了。然后我当时觉得不行，因为这个精力体力已经受不了了。跟那个当时已经转到这个澎湃新闻的那个顾明老师，他的用稿原则一样，跟沈鹏老师一样，就是非常开明。我就觉得，就是你怎么写都可以。我就跟什么跟那个顾明老师说，我说实在受不了了，我这个稿子没办法，必须得停了。虽然很惋惜。其实那会儿已经每个月写一篇了，按说压力已经非常小了。但我因为写推理小说，当时压力太大。
1: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说，哎，我要把这些结集成册的？
0: 当时浙江人民出版社，然后找到我之后呢，然后就出了这个第一本，很快，拿出了第一本。第一本呢，其实是一个大杂烩，
1: 对，
0: 大杂烩，没有一定的任何章法，也没有这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主题。
1: 对，我也发现了，因为在第一本当中哈，既有怪谈类的，
0: 对，
1: 也有案件，
0: 对，
1: 啊，也有一些奇闻异事，
0: 对、啊。第一本出完之后呢，因为这个反响特别好，第一本。特别短的时间出现了大量加印，这个我没有想到，然后加印了很多次，这种情况下就很快就出第二本。第二本的时候呢，我就说呢，既然我是个写推理小说的，我就想呢，干脆我把我看过的这些当中哪些古代案件呢写下来，写完之后呢，别的创作者呢通过这里边的一些素材呢，他可以拿这个案子直接去写，因为这个版权又不在我身上。更重要的是呢，因为这本书里边我都写得很清楚，这些古代的案件都出自哪个笔记当中，而且我罗列的笔记一般来讲可能都是这本笔记里边它的罪案的这个或者是诡异案件的这个出现率很高，所以他们就可以照着这个去看那些古代笔记，这样他们就有了更多的素材可以发掘。
1: 这里再多谈一下这个中国古代异闻录二啊，谈到一些中国古代的一些案件，我首先想到的可能会是什么呢，比如说包公案啊，狄公案啊，
0: 对
1: 啊，宋慈的那个洗冤录啊，
0: 洗冤录，
1: 包括后来我还读过什么施公案，
0: 施公案，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啊，其实刘墉、刘统勋有刘公案，
0: 对
1: 啊，这我小时候都读过啊。当然这些是这种小说类的啊。那您当时在选择中国古代这些案件的时候，其实还是把这一类都排除出去了，
0: 讲的不多，里面可能只讲过几很小一些，就是这些这个公案类小说，就它其实是被作为一个反面来用的，因为我们看包公案里边基本都是什么类型的，就是 最典型的就是包公可能这个也是找不到犯一个案件，找不到凶手，然后呢后来呢不知道该怎么办好，然后有一天他

0: 在这个院子里溜达的时候，突然发现树掉了一个叶子，叶子上有很多孔，他就说：“哦，这个凶手一定叫叶孔
1: 啊！”
0: 这是包公案里边的，和那个施公案一样，也悬悬乎乎的。在这个公案小说里边，只有一部是真的案件。这个作品不是公案小说，是可以理解为是罪案笔记，是蓝公案，他叫蓝鼎元。他呢一生呢只当到这个县令，但是这个人的贡献特别巨大，两个贡献。第一个贡献就是他。在康熙年间，就是当时康熙这个收复台湾之后，台湾回归祖国之后，就因为台湾呢已经收回来了，就这么搁着他吧，也就让他那儿自己发展就行了。因为蓝鼎元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如果台湾不进行这个，就是把它纳入我们的整个这个行政治理，就可能有日本和荷兰将来可能会有这个吞并之心。
1: 哦，那好有远见，
0: 非常有远见。而且呢，他为这个台湾的未来的这个发展的这个筹划，有一系列的筹划，这些奏折都递交到这个。康熙那边去了，很多都后来被实际采用了，这就使得最后这个台湾最后完全这个就是回归祖国之后彻底的在这个行政治理上跟这个大陆是一体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蓝鼎元最大的功劳。第二就是他写了这本蓝公案。这个蓝公案是什么呢？是他当时在这个地方当县令的时候他的审案子的笔记，但写的很有文学色彩，写的很好，而且里边很多的罪案呢给我们后来这个怎么样去理解中国古代的鬼案起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没有一个那个装神弄鬼的，
1: 因为这是这种古代康熙年间的笔记哈，怎么去判断他写的是真实的？怎么去判断他是不是有一些不能说添油加醋哈，就有一点点虚构的增加的成分呢？
0: 即便是蓝鼎元，我们也无法肯定他在里边没有添油加醋，或者没有给自己脸上贴金。但是呢，是这样子，就是相比其他的这个各种公案，他在里边审理的每一个案件都是非常清楚的记载了。地名、人名、审案的前后经过、审案的方法、断案的方法，这个案件我是怎么样把它审理出来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审理了一个，就是用冤魂破案。当时在一个地方上啊，发生了一起案件。这个案件什么案件呢？有一个村子里边可能各个乡那种不是同姓的人，然后可能因为一点利益打起来了。不管是水还是什么原因打起来了，因为当时那两边人很多，很混乱，大家呼啦啦全过去之后，过去完之后，这个人已经死了，谁打死的不知道，几十上百人在那儿呢，怎么破这个案子？古代异闻录二里边曾经写过一句话，这句话是我自己对中国古代罪案的一个提炼出的一句话，就我看了这么多的审案笔记之后一个总结，就中国古代的发生的所谓的鬼案诡异案件两种，第一种官用它来愚民，官请神来愚民，要不就是民扮鬼来骗官。蓝鼎元干的这个典型第一种。咱们现在大家可能会说起冤魂，说起鬼，大家可能觉得哇恐怖片，不会想那么多。你说真有一个冤魂鬼，大家可能谁都不会相信。但那个时代，我们大家知道，这个绝大部分中国人，比不知道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在内，大家就算是这个像这个有一些科学素养的，也一样认为，哎，鬼神存而不论，有没有不好说。绝大部分中国人认为是有鬼有神的，头上三尺有神明，这是大家公认的现实。所以当案件难审的时候，怎么办？就把神请出来了。怎么请呢？这蓝鼎元他写的非常详细，就是说为什么我说这个笔记它是比较真实的，有一些官就真的是就是拿这玩意儿来装。蓝鼎元不是，蓝鼎元就说想去只有一个办法了，大晚上的把所有的嫌疑犯全请到城隍庙里边。古代的这个城隍庙是最低一级的神的这个机构，
1: 对，
0: 而老百姓对城隍呢有一种特殊的一种感情，因为城隍他不像别的，不像观音菩萨是吧，我们求他是为了保佑啊，城隍就是为了这些对付这些事情的，地方这些治理呀、这些事情。所以呢城隍庙里比较这个灯光也比较阴惨，蓝鼎元叫他们先跪着，然后告诉他们说这个死得很冤，而且呢死得很惨，这个事情啊不可能这么了结，跟你们说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当中有哪一个如果说就被这么打死了惨死了，哪个人的冤魂肯就此罢休？没有吧，不可能。今天头七，这个死者的冤魂肯定会回来，而且呢我已经把这个事情啊写成了一个状子，
1: 告诉城隍老爷了，
0: 我现在就把它烧了，咱们等会儿午夜的时候咱们看城隍老爷有没有什么反应，好吧。烧完之后呢，然后呢很安静，他在那儿等，然后后边肯定请了，他就自己说请了一帮衙役在那儿开始扇个风啊什么的呀，就自装着呼呼呜呜那种声音，当然不会明显上听出来，他可能吹一些这些东西啊，那种呜呜的风声，选这日子也是个
1: 就营造一种
0: 阴森森的气氛。突然间说，哎，大家抬头看，冤魂已经在这个上面了，就在天花板上面捧着那颗心，尸体上都有多少多少的枪眼，这个棍眼，这不就是他吗？大家抬头看，有三个人没敢抬头。这个你想，他是一个县太爷，他说看见了，而且古代这个大家认为县太爷也是有一定神的这种衣服的，县太爷说看见了，大家有可能哪个人说没有啊，大家都会说哎呦，看见了。然后呢这仨一下下就开始筛糠，然后蓝鼎元说行了，你们都出去吧，你仨留下来说吧怎么回事，这仨立刻就说了，就是我打死的。这种审案方法在古代经常得到使用
1: 对，
0: 但只是蓝鼎元很坦诚的说了，我就是这么办的。为什么蓝鼎元说？因为蓝鼎元这个人吧，就我说他的这个写这个蓝公案， 后世现在

0: 目前包括司法呀这些研究啊，把它当一个很重要的范本，包括社会治理方面呀，
1: 嗯，
0: 就是因为它里边很坦诚，我就是这么回事。而中国古代大部分的官员呀，
1: 嗯，
0: 他到地方上去，他往往面临一个问题，地方人有很多的积案、悬案
1: 啊，对，
0: 他处理不了，他必须得让这些老百姓知道我身上是有神明的属性的，否则的话，这帮是吧，老百姓难免有个把刁民，这都当时怎么忽悠我，怎么骗我，我根本受不了啊。所以一般来讲啊，他古代时候会有一些官员，如果能力比较差，但能力比较差的官员，一般来讲他一开始啊都会做一个局，审一个案子。比如说在这个《子不语》当中有一个田猎父冤魂案，就这么个回事。当时是有一家相当于这个大伯子这个征地，然后把自己的弟媳妇给逼死了，弟媳妇呢姓田，然后就自杀了，被逼。然后这个人不承认，然后这个官员呢就想个办法，怎么办呢？把这个大伯子叫过来，也是半夜审他，然后突然就跟他说：“你不承认是吧？哎，你看你后边那跪着的是不是那个田猎父的冤魂？”大伯子回头一看，果然跪着的一个，然后啊，就那头发披着散发，这舌头是老长啊，就是被吊死自杀那种感觉嘛。哦、然后就跪那儿，然后呢低着头，然后但发型衣服是一样的，然后
1: 吓得
0: 不行，立刻就认罪了。认罪之后，然后这个后来这个官员，这个其实大家还都明白，这就是他找的一个人办一下。
1: 对对对，
0: 就意思是我这个官员，我可以通神。
1: 嗯，
0: 你们还不能欺骗我，你们骗我，你看见没有？我可以随时请神来。
1: 对，其实他用的就是一种心理战术。
0: 心理战术，对。
1: 对对对，没错，心理的方法让他的心理防线崩溃。
0: 对对，
1: 这种方式其实要远比那种，比如说你要不招我就打你几十大板，大刑伺候啊！你要不招我就怎么样啊、比那个要
0: 高明多了。
1: 嗯，对。哎，像这样的方式。在这个您刚才讲到蓝鼎元这个蓝宫案里面啊，讲了很多。
0: 蓝宫讲了大约有那么可能有2到3次，他那个薄册子不厚，十几个案子吧。但他大部分，为什么我说他这个案子跟那几个公案小说不一样呢？
1: 嗯，
0: 他大部分不是光是那个是这种冤案，有好多地方治理的问题。比如说地方上啊，可能这个有一个乱坟岗子，然后呢，突然间有一个可能有一天因为发洪水把这冲了，冲之后有一个那个棺材板给掀开了，掀开之后呢，老百姓呢就开始就觉得那个棺材是神。大家就开始天天去叩拜他，地也不种了，活也不干了，天天拜他去，生了病就去拜他。蓝鼎元说：“你生了病不吃药，不请郎中，你拜他顶什么用啊？”然后一怒之下，这个蓝鼎元就命令这个衙役就把这个人给我砸了、烧了，砸了烧了也不合适，怎么办呢？干脆这乱坟岗子这么多都是无主的尸体，咱们把它收敛一下，重新弄个薄木棺材给他埋了，这样老百姓呢也不会有什么意见。大家也看一下，我把他给这么处理了，我会生病吗？不会吧。衙役们会有事吗？不会吧。你看、没有任何神的东西，就是普通的事情。
1: 您说这个事儿我想起了什么呢，就是在您这本这个中国古代异闻录三里面讲到了一个蝗灾的事情。
0: 对对对
1: 啊，就是古人啊当时面对蝗灾的时候，他认为是上天的神对自己的惩罚。
0: 对，
1: 所以他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说我要去把蝗虫给灭掉，而是到庙里去拜佛烧香。
0: 对对对
1: 啊，祈求上天饶恕我们的罪过。
0: 对 对, 对
1: 啊，上天降灾，包括帝王当地的官员其实也会觉得是我治理不好，帝王可能会觉得这是我犯了什么错，
0: 对对对，
1: 是吧？但是您就提到这个中国著名的名相姚崇
0: ，对
1: 对，他就明显说必须要对这个蝗灾进行这个有效的治理，
0: 对 对, 对，
1: 你光拜是没有用的，
0: 对 对, 对, 对，
1: 是吧？
0: 对，就这一点，我其实有一点个感触，就是中国古代吧，虽然科学不昌，但是呢，中古代就是为什么没有沦落到好像完全被这种迷信啊、愚昧啊，就是愚昧迷信，它在政治治理当中进入不了大唐之上。就因为中国古代儒家知识分子吧，就说他有一种特别的特殊的一种自信，就是正气。我读的是孔孟之书，是吧？我身上有正气，从来没有做亏心事儿，上要对得起这个朝廷，下要对得起百姓。我为官一任，要造福一方。在这种情况下，他的那个就是不怕邪，也不信邪
1: 啊、
0: 而且他凭这种正气，确实能镇得住这种东西。
1: 哎，对对对，就有镇压百邪啊，靠正气
0: 对
1: 镇压百邪，
0: 对镇压百邪。而且呢，如果他做得好的话，他死之后会被老百姓奉为神。封为神之后，老百姓更加不信那些邪门歪道的东西。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36年的10月25日，在深秋时节的武汉长江边，细雨霏霏，空气中都带着几分萧瑟。下午5点左右，汉口江汉关码头人头攒动，刚参加完日本领事馆宴会的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在几名随从的簇拥下，正准备上船渡江回武昌。谁也没注意到，在码头旁一间废弃的售票亭里，有两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他。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啪啪啪三声枪响，人群顿时慌乱了起来。而随着枪声扑倒在地的，正是几秒前还谈笑风生的杨永泰。他的后脑、左肩和右背都被子弹击中，只匆匆交代了几句话就魂归九泉了。消息传出，朝野震动，这个案子后来被称为国民党历史上继廖仲恺遇刺后的第二起重大谋杀案。然而更诡异的还在后头，在外人眼中向来受蒋介石重用的杨永泰，临了他的遗属却连抚恤金都拿不到，而且这笔钱还是被老蒋亲自驳回的。为什么这人生前风光，死后却连半点体面都落不着呢？从秀才到政客，他是如何在时代大潮中预测风口的？46岁满盘皆输，他又是靠什么成为了蒋介石身边的首席智囊？纵横政坛半生，看似八面玲珑的他，为何死后老蒋翻脸无情？听天下，跟您聊聊乱世独诸葛杨永泰的故事。

说起杨永泰的发家史，他是真有点先见之明在身上。1880年，杨永泰出生在广东茂名一户富贵人家。这孩子起步啊，就跟寻常人不一样。虽说早年接受的是正统的封建教育，17岁就中了秀才，但也没有一门心思的往科举的独木桥上挤，因为他敏锐地觉察到科举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于是他扭脸就考进了广州高等学府，不到一年功夫又转入北京政法专门学校，开始接触西方的近代教育。后来每每谈起当年的选择，杨永泰都难掩得意之色。这也难怪，您知道1905年科举制度被正式废除的时候，有多少书呆子哭天抢地吗？而杨永泰呢，早五年便换了赛道，已经遥遥领先同辈人了。不仅在西方法政的熏陶下认清了革命潮流的方向，还在上学期间积攒了不少人脉。毕业后，他在广南报干起了记者，竭力主张君主立宪，文

幸亏这杨永泰啊死得早，不然真说不准红军还得遭受多大损失呢。作为蒋介石身边的第一红人，杨永泰但凡谨言慎行一点，都不至于落得被乱枪打死，家属连抚恤金都领不到的凄惨下场。那么这位钻营半生的老狐狸究竟得罪了多少人，又是如何一步步把自己作死的呢？要说最恨杨永泰的头一号就是 CC 系。这个 CC 系是什么来头呢？他的老板啊是国民党里头两位陈姓大佬，陈果夫和陈立夫。这哥俩掌控着国民党的党务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党部的人全是他们安排的。江湖上流传着一句话叫蒋家天下陈家党，也就是说这天下是蒋介石的，但党可是陈家的。您说这得多只手遮天呢。而杨永泰呢，他代表的是政学系，这个组织没有党纲也没有章程，就是一群谋士，靠着对蒋介石的忠心吃饭。像前面提到的黄福就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也就是说这两拨人，一个管党一个管政，本来是井水不犯河水，但坏就坏在杨永泰仗着领导的宠信，手伸得太长了。为了揽权，杨永泰曾向蒋介石建议对南昌行营进行改组，借此蚕食行政院的权力，这相当于间接砸了 CC 系人的饭碗。而更让 CC 系记恨的是南昌机场大火案。1934年夏天，南昌机场突然大火，十几架刚买回来的飞机烧成了废铁，蒋介石大怒，责令调查。CC 系的骨干邓文仪先查了一轮，说是意外失火，可杨永泰不信，私下联合戴笠重新调查，结果查出来是航空署长徐培根为了销毁贪污证据故意纵火，案子水落石出，徐培根被枪毙，邓文仪也被撤了职。您说 CC 系能不憋着扳倒他吗？再说恨杨永泰的第二拨人，复兴社啊，也就是咱们经常听到的蓝衣社。这些人大多呢出身黄埔军校，自认是老蒋嫡系中的嫡系，打仗卖命，流血流汗。在他们眼中，杨永泰一个搞权谋的文官凭什么比他们还得宠呢？关键被撤职的邓文仪也是蓝衣社的骨干之一，因此蓝衣社也给杨永泰记上了一笔账。除此之外，因为政见不合争夺权力，想要对杨永泰杀之而后快的还有不少。单从帮派上来说，凑出一桌麻将都还能带替补的。但您说杨永泰这么聪明，他不知道自己树敌颇多吗？他当然知道。其实在南昌大火案之后，他就曾向蒋介石提出出洋游历的请求，本想借机躲一波，可蒋介石还指望他出主意图谋四川呢，最终也没有同意。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老蒋对杨永泰那是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需要时把他当个宝贝，用完了就扔一边。杨永泰是什么人他心里跟明镜似的，留在身边不过是还有利用价值罢了。因此杨永泰被暗杀后，蒋介石对追凶并不上心，只拨了20,000元作为丧葬费，甚至当属下得知杨永泰家人生活困难，为其报请抚恤时，他都没有批准，可见对杨永泰是没几分真心了。临死前，杨永泰说了最后一句话：我早知道必有今日，我已经将自己献给国家，有什么可恨可怨的呢？只可惜我志向没有实现，国祸却正尝着呢。可是他究竟把自己献给了谁的国家呢？总之肯定不是人民的国家。他用一生算计别人，最终也被别人算计，甚至连死因都被拿出来做文章，成为了党内斗争的筹码。他说自己献给了国家，可那个国

蝠侠从头到尾不过是他用来攀附权力的一把梯子。历史从不眷顾投机者，真正伟大的是那些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的人。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0: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一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4: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3: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5: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3: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6: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3: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7: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3: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

0: 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1: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2: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3: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5: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4: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6: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4: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7: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4: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
3: 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9: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0.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3: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10: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3: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1: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1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3: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4: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4: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4: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5: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4: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6: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8: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8: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7: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19: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20: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武夷山市五夫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21: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20: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22: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23: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24: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23: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25: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26: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7: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28: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27: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勤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六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

0: 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九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1: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3: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一个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一次深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2: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3: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
1: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5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1: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

0: 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0: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2: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3: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呢，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2: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3: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4: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0: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1: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我市各地全民健身，乐享健康。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8月7日，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这次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是在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于我们把学习教育中焕发出的昂扬向上精气神转化为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对于提振发展信心、增强工作举措、坚决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对于汇集各方面智慧、凝聚各方面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新篇章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折不扣推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毫不放松抓安全、扛牢压实属地行业部门企业安全责任，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常态化开展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遏制事故多发专项行动，扎实开展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持续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要全力以赴抓经济，锚定年初预期目标，持续强化工作举措，抓实抓好实体经济、项目建设、提振消费、招商引资、开发区建设等工作，加快推动经济企稳回升，努力为全省多做贡献。要坚定不移抓转型，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狠抓能源转型、制造业发展、新兴产业培育、特优农业壮大、服务业发展、文旅融合发展，加快构建具有临汾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用情用力抓民生，坚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强化民生保障，统筹加强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办好民生实事，持续引申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成果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要从严从实抓党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牢从严管党治党责任，一体抓好干部队伍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并巩固拓展成果，以高质量党建保障高质量发展。8月7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推进思政教育提质增效。要统筹抓好文化学习、科学教育、体育锻炼、社会实践等活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加快公办和普惠性幼儿园建设，抓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大力实

0: 施县与高中振兴计划，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要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共同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会议指出，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周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要强化政治建军，抓实理论武装，确保军队始终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要建强精干管用、实战顶用的民兵队伍，加快构建平战一体的动员征召机制，努力为部队输送精兵。要加强军地协同，军分区和驻林部队要围绕全市大局，主动投身应急维稳处突、防汛抢险救灾等工作。各相关部门要全面落实好拥军优属政策，不断开创双拥工作新局面。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侥幸，坚决杜绝不上心不负责，坚决严惩不敬畏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各类行为，扎实开展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全面摸清地质灾害风险点，一点一策排危除险，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防范知识宣传，有效提升群众避险意识和避险能力，切实筑牢安全防线。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准确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充分发挥我市数字产业和绿电资源等优势，积极对接行业领军企业，引进和孵化一批 AI 应用系统集成服务商，加快打造绿电加算力加数据标注加 AI 应用等产业链，培育人工智能产业集群。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不断丰富应用场景，推动全产业、全行业、全领域数字赋能。要引导高校学科建设与地方产业需求深度对接，扎实做好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工作，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夯实治理支撑。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坚持一本规划管长远，统筹生产、生态、生活布局，切实增强城市发展的科学性、可持续性。要加快城市更新，有序推进老旧小区、背街小巷改造提升以及公园绿地建设等工作，让城市更加宜居宜业宜游。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面优化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坚决维护城市发展稳定。要推进商圈业态体制升级，抓好夜市农贸市场改造提升，增强城市烟火气。会议指出，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引导我市侨界群众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巩固好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要用好红桐大槐树、姚地陵、晋国博物馆等国家级华侨文化交流基地，办好外籍友人漫游临汾等活动，持续深化交流合作。要建强新侨创新创业示范基地、侨胞之家等阵地，开展侨铸千企万品出海行动，更好以侨引智、以侨引资、以侨引商。要发挥侨联和社侨部门纽带作用，定期对全市归侨侨眷开展走访慰问、志愿服务，推动新时代侨务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切实把四个最严要求贯穿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全过程各方面，要始终紧盯农田到餐桌全环节，紧盯食堂集市等重点场所，紧盯预制菜等新业态，全链条加强监管，确保任何环节、任何场所、任何业态都可管可控。要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药品等违法行为，曝光典型案例，形成高压震慑。要健全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属地落实的责任体系，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8月7日，2026年姚文化旅游节协调会召开，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出席并讲话。张润泽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市委部署要求，坚持文化搭台、旅游唱戏，推动全市优质文旅资源从单点突破向全域联动转变，持续擦亮姚峰禁运品牌。要全方位发动、全要素上阵，精心打造特色亮点，精准开展宣传造势，吸引更多人了解临汾、来到临汾、喜欢上临汾。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进一步细化任务分工，明确实现标准，高质高效推进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出圈出彩。要抓紧制定应急预案，抓实秩序维护、消防安全等各项工作，切实保障活动安全顺利举办。8月6日上午，临汾一中多功能报告厅内气氛热烈，今年收到军校录取通知书的学生们端坐大厅中央，接受市委市政府和临汾军分区为大家举行的欢送仪式和美好祝福。市委常委、临汾军分区司令员刘格讲话，临汾军分区政治委员王廷琴主持，副市长乔飞鸿致欢送词。刘格代表临汾军分区市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和全市征兵一线的工作人员，向被军校录取的新学员表示祝贺，向踊跃送子参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学生家长表示敬意。他强调，同学们要把青春、梦想和热血融入钢铁长城，做到举旗铸魂、筑牢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精武强能，锤炼能打胜仗过硬本领，严守纪律，涵养令行禁止的优良作风，扎根军营，扛起强军兴军的时代使命，用实际行动诠释新一代平阳青年深厚的家国情怀。乔飞鸿指出，临汾是光荣的临汾旅诞生的英雄城市，这份红色基因薪火相传，今天在同学们身上再次显示出临汾青年的优秀，希望大家把忠诚刻进骨子里，做政治过硬的排头兵，把本领练到极致处，做能打胜仗的尖刀连，把作风严到细微处，做纪律如铁的模范生。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全面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当好大家心无旁骛、建功军营的坚强后盾。新学员代表、家长代表分别发言，新学员进行了集体宣誓。欢送仪式后，军地领导还深入新学员柴瑞奇家中走访。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8月3日至5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建国带领执法检查组深入吉县、襄宁县、曲沃县、襄汾县，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山西省旅游条例》《山西省旅游发展促进条例》《旅游一法两条例》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并召开座谈会。李建国强调，要深入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加快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的决策部署，坚持以法治力量推动旅游法律法规有效实施，要充分发挥专家、人大代表的专业优势， 对照相关规定，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有机统一。

0: 深入分析法律责任履行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原因，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依法推动解决问题改进工作。要持续强化旅游市场综合监管，优化旅游营商环境，提升旅游服务品质，不断推动全市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市政协副主席张崇辉到襄汾县开展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宣讲，并就汛期安全防范工作进行调研。他要求企业要时刻绷紧安全弦，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持续强化企业日常监管与安全宣传培训，紧盯风险点位，闭环整治隐患。要抓紧抓实防汛治理，持续清理河道障碍，加固堤岸，健全雨情水情预警应急转移机制，保障行洪安全。8月7日，全市药物警戒业务培训班举办，会要求各有关单位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药物警戒护民安康的核心使命，将精准监测、科学研判、闭环防控贯穿药物警戒工作全链条。要坚持学用贯通，锤炼基层监测队伍实战履职过硬本领，系统研学政策法规、填报规范、处置流程、研判方法，做到学深悟透、融会贯通。要聚焦重点攻坚，锚定全年目标，推动药物警戒工作提质增效，持续筑牢全市药界化安全监测，坚固防线，用心用情守护全市群众用药、用械、用装安全稳定。为期一天的专题培训中，省药物警戒中心有关专家进行了专题授课，有效提升了一线监测人员的实操能力。全民健身是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8月8号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我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健身体育活动，倡导科学健康的生活理念。在洪桐，社区消夏运动会吸引了广大健身爱好者的热情参与。活动中，国家级非遗洪桐通背缠拳招式精湛，底蕴深厚；太极拳行云流水，舒展大气；柔力球表演轻盈灵动，柔美舒展。整场展演刚柔并济，精彩纷呈，展现了洪桐县群众丰富多彩的健身成果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杨氏太极六代弟子崔爱红：
1: 希望咱们洪桐县所有的太极拳爱好者都能参加到这次健身的活动中来，同时希望太极拳能给大家带来健康的福音。
0: 洪桐县群众安安：
2: 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全民健身真的不是一句口号，而且运动真的是不分年龄的。
0: 在大宁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老年太极主题展演正精彩上演，太极拳、太极剑、太极扇等表演项目展现了传统太极文化的独特韵味，彰显出大宁县中老年群众积极健身、热爱生活、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大宁县老体协太极拳协会副会长王美琴：
3: 县老体协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活动，不断丰富老年群体的业余生活，让全民健身理念扎根基层，深入人心。
0: 清晨，在福山县城的街心公园，晨练爱好者们早已集结到位，从容舒展、刚柔并济的太极拳，节奏明快、活力满满的健身操，让大家在晨练中开启美好的一天。福山县群众杨红爱：
4: 坚持晨练有几年了，明显感觉呢，身体好了，精神头也足了。
0: 近年来，随着福山县城乡体育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从公园的健身步道到各种运动场馆，全民健身早已融入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健康生活新风尚。福山县群众庞建香：
5: 当然门口就有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 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公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1: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1: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1: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1: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1: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6: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5: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6: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5: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6: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5: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6: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5: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6: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5: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大头最近丢了工作，无奈之下呢，先在一家减肥中心做兼职。一天，他正在店门口发传单，看到一个胖妹子急匆匆地跑了过来。美女，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呢？
9: 哎呀，没时间了，我面试快迟到了。
8: 看美女并没有停下脚步，大头追上去不依不饶地说，美女，可以先听我讲完吗？你看你这个样子不减减肥去面试有什么用呢？
9: 那天大头被打得可惨了。
8: 晚上睡觉的时候，媳妇儿对老王说，
9: 明天上午8点我要去逛街抢购，你就算扇巴掌也得把我扇醒。
8: 两口子的交流方式真特别。
9: 第二天媳妇儿醒来就喊，哎呀，怎么都11点了，你为什么没有把我扇醒啊？
8: 哎呀，我手太重了，媳妇儿，你刚昏迷了3小时。早上大头去家门口的米线店吃早餐，人特别多，付完钱之后呢，就坐在旁边的位置上等。突然大头看到地上有50元钱，他立马站起来一脚踩上，左右一看没有人注意，心中暗喜，装作蹲下来系鞋带，悄悄把钱放在自己手心里，再缓缓地站起来。
9: 这一切行动行云流水，简直无懈可击。大头正得意呢，只听收银台的方向传来了老板娘的声音，小伙子别那么紧张，那是你自己掉的。
8: 期末考试，小王因为字迹不工整被扣了卷面分，于是问老师，我的狗爬的字真的没救了吗？
9: 老师看了看小王的卷子说道，你这个还不算狗爬。
8: 小王总算松了一口气，却听老师悠悠地说，
9: 教书这么多年，我实在看不出这是什么动物爬的呀。
8: 老王媳妇儿生小王的时候啊，全家都来病房看望，老王更是抱着孩子兴奋地大喊，太好了，是儿子。
9: 这个时候老王媳妇儿不高兴了，怎么重男轻女啊？
8: 不是啊，如果生个女儿等她长大了被哪个白眼狼拐走了多心疼啊。
9: 旁边的丈母娘听了突然叹了口气，哎，是啊，真心疼啊。王美丽前段时间迷上了直播，老爸老妈骂她不务正业，王美丽非常郁闷。有一天老爸喝高了，一把推开正在直播的王美丽，坐在了摄像头前，
10: 大家不要刷礼物啊，你们说挣钱多不容易啊，年轻人不能沉迷于网络。
9: 老爸慷慨激昂地说了半小时，规劝大家要脚踏实地奋发图强，没想到那天他收的礼物比王美丽还多。
8: 从此以后，老爸成了网红界的青年导师。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大半夜，王美丽刚准备睡觉，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刚开门一看，是 是一个送外卖的小伙子，拎了好多好吃的站在门外。
9: 你一定是弄错了，我没有叫外卖。
8: 没错，女士，这是你闺蜜让我拿给你看一眼，这是她今天晚上要吃的美食，她手机坏了，她说她发不了朋友圈。
9: 老妈突然给大头打电话，儿子，我做了你最喜欢吃的糖醋排骨，赶紧回来吧。
8: 大头心里一阵感动，正要往家走，老爸突然打来了电话，儿子，你快逃吧，你妈给你摆的是鸿门宴，晚了，保你小命不保。
9: 啊，爸，你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8: 这个，我办了张桑拿会员卡，藏在了沙发底下，被你妈翻出来了。
9: 你用我身份证办的呀？
8: 嗯。
9: 大头去应聘一家公司的销售员，待遇非常优厚。面试官对大头说：
8: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能够让我面前这瓶2元钱的矿泉水价值增长到300元，我们马上就录用你。
9: 大头一向很聪明啊，面试官刚说完，他就拿出300块钱。这很简单，这瓶水我买了。
8: 表现很棒，小伙子，回去等我们通知吧。
9: 看到大头得意洋洋地出门去了，面试官面带微笑，小声嘀咕了一句：
8: 嘿，你以为我们公司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有一天的晚上，老王夫妻因为一点小事吵了起来，愈演愈烈，两人的态度十分坚决。老王媳妇儿说：
9: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离婚，
8: 离就离，明天咱就去。
9: 第二天早上，他俩还真是不肯妥协，吃过早饭之后气呼呼地出门去了。这个时候儿子急急地追了出去，一会儿哭着回来了，抹着眼泪自言自语地说：
8: 他们忘了拿结婚证和户口本，我给他们送过去，没想到挨了一顿打。今天大头跟同事发牢骚，你们说好不好笑？有一个同学平时连个电话都不打，现在他要结婚，昨天居然送来了请柬，还要我随礼，这不明显的骗钱的吗？
9: 你可不能这么说，同学结婚邀请你是想跟你联络一下感情，别光想着钱啊。对了，你这位同学是大学的还是中学的呀？
8: 驾校的，一共学了3天车。阿豪上班要穿过一片工地，昨天他路过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了钉子上，到医院打了破伤风疫苗。
9: 悲催的是他今天又踩钉子上了，于是他又赶紧来到了医院。
8: 大夫，还是我，你说我还用打疫苗吗？
9: 大夫回头瞅瞅阿豪，眼睛朝斜上方一翻，说道：打疫苗就不用了，楼上啊，楼上是眼科。
7: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老王跟一个有钱的朋友去参加拍卖会，在拍卖会现场可是见识大了，面对各色的珍稀物品，各位名流积极性很高，竞相出价，不过老王只有羡慕的份儿。
6: 就在这时，主持人突然宣布，我们现场有一位刘女士的包丢了，里面有现金50000块钱，还有其他的贵重物品，如果有谁捡到并且归还，刘女士愿意赠予1000块钱的奖励。
2: 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这会儿老王来劲了，站起来马上喊道，我出2000。铁柱下班接老婆回家，两人一路无语，整整30分钟竟然找不出一个话题。走到门口的时候，老婆哭了，
7: 亲爱的，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
2: 一听这话，铁柱心都凉了，愤怒地咆哮道，你又把钥匙锁屋里了吗？
6: 吃晚饭的时候，铁柱突然面色很难看。
8: 老婆，我噎着了，赶紧给我拍一下呀。
6: 老婆拿出手机一阵狂拍，铁柱强忍着来了一句，
8: 我说的是拍后面。
6: 老婆起身又对铁柱的后背咔咔咔地拍了几张。大头在电话里跟经理解释自己今天迟到的原因。
9: 经理，我今天真没起晚，
2: 我刚上公交车看到前面有个哥们儿特别像我高中同学，我一巴掌下去，哥们儿忙啥呢？谁知道这哥们儿一回头，惊慌地对着我说，
9: 大哥，我这是第一次啊。
2: 说着就把3个钱包塞到了我手里。我正纳闷的时候，车上的群众一阵欢呼，便衣警察太厉害了，一上来就把小偷抓住了。
6: 大头刚讲到这儿，一旁的警察不耐烦了，所以说这就是你手里有3个钱包的原因吗？上初中的时候，一天生物课上，大头正在睡觉，忽然老师问道，细胞分裂之后个数加不加倍呢？
2: 第一个同学说不加倍，
6: 第二个同学也说不加倍。
2: 轮到大头的时候，同桌拍醒他，大头迷迷糊糊站起来说，场地主。上周末，王美丽带着小侄子逛街，顺便去银行存款，
6: 好容易找到了一台 ATM 机，小侄子突然一把拉着美丽说，
10: 姑姑，你听我一句劝，不要把钱存在这里。
2: 为什么呀？
10: 你存这儿的话，到时候就会变得一分都不剩。
2: 美丽吓了一跳，赶紧问道，怎么还有这种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10: 不然你以为呢？我的压岁钱被妈妈存到这儿，然后就没了。
1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媳妇儿带着闺女回娘家，铁柱一个人回父母家吃饭，爸爸妈妈给他炒了几个菜，还特意买了大闸蟹。
6: 爸爸妈妈看铁柱不动筷子，一个劲儿地说，吃呀儿子。
2: 爸妈，
8: 你们先吃，我吃你们剩下的就行。
10: 听了这话，一旁的妈妈忍不住的夸铁柱啊，真想不到你结婚出去过日子这么懂事儿了。
12: 爸爸鼻子一酸说，你跟我说你媳妇儿这样虐待你多久了。
6: 一天，老板把大头叫过来问道，你是学会计的吧？
8: 嗯，是啊。
6: 好，我这个财务上有点小问题，你帮忙解决一下。
8: 大头一听老板亲自找自己，于是把胸脯一拍说，您只管吩咐，我一定全力以赴。
6: 嗯，借我5000块钱。
8: 老王夜里牙疼，疼得受不了，哼哼唧唧，翻来覆去睡不着。一会儿老婆被吵醒，他翻了个身，背对着老王，含糊不清地说，
7: 老公，我最见不得你难受的样子，看了我好心疼啊。
8: 老王一听感动极了，刚想说点什么，老婆又说，
7: 要不然你去客厅睡吧。
6: 小时候铁柱总是欺负妹妹，有次和妹妹打架又把她打哭了，老爸过来给了铁柱一巴掌，
8: 你是大哥，你就不能让着他点儿吗？他比你小啊。
10: 我让了他3招啊爸，可是他还是打不过我呀。
8: 老爸边追铁柱边喊，来来来来来，我让你3招，我也让你3招，行吗？老王儿子每天很早就去上学，楼道里呀，装的是声控灯，所以孩子每次都是啊啊啊的跑下楼。
6: 这一天，老王对儿子说，你总这样大呼小叫的影响邻居休息，以后不许喊了。
8: 结果第二天有4个邻居找到了老王家，说的都是一件事儿。
10: 你家孩子早上怎么不喊了呀？我们上班都迟到了，你让他以后大点声。
6: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界，怨气也是界，怨气为何不能为人所用啊？
1: 这是本末倒置，罔顾人伦。
2: 人参不知处禁酒。
0: 好吧，那我不进去，站在墙上喝，不算破禁吧？
3: 哼，把蓝忘机和蓝起人都得罪透了，你明天等死吧，没谁给你收尸。
0: 你都给我收拾这么多回了，也不差这一份。

0: 上就要成亲了，过来给你看看。
1: 兄长，我想带一人回云深谷之处，带回去藏起来。
2: 魏无羡，你若执意要保温家的人，我便保不住你。
1: 不必保我，起来吧。
0: 对不起。

0: 为什么我当初只不过是杀了一个欺压我的修士，就要被你这样一直翻旧账翻到如今？
1: 昌妓之子，无怪乎此。
0: 等到的时候，忘记握着你的手，正在给你输送灵力。思绪之中，你对他重复的都是同一个字：滚！你看看这乱葬岗，活人进到这里，连人带魂，有去无回。你也永远别想出来！滚！
2: 阿仙，
3: 师姐，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你能控制住的吗？你不是说没问题的吗？
4: 金公子，你冲我来，问你绝不反抗。金灵，你先把剑收一点。
3: 是，我就是有娘生没娘养，怎么样？轮得到你们来管教我？
2: 不一样，你给我听好，好好护着江城，死也要护着他，知不知道？
3: 阿娘，父亲还没回来，有什么事咱们先一起担着不行吗？
2: 不回来就不回来，我离了他，难道还不行了吗？
3: 魏无羡，你说过将来我做家主，你做我的下属，一辈子扶持我，永远不背叛我，不背叛江家。我问你。

0: 手熟悉，
1: 大家留意，有，让他。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

0: 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星星的声音干净而空灵，又带着一种隐隐的悲伤，把悠远的思念唱得细腻动人。如果有一天你走在大西北一望无垠的戈壁公路上时，请一定记得要听这一首歌。

想象在荒芜而开阔的地方，你终于诚实地面对自己，在你内心深处角落里的那个人，是你内心真正渴望的归宿。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不得不说，接下来这一首歌让人看到了一个不同的逃跑计划。像毛川说的那样，这首歌是为了证明逃跑计划这些年没有不努力，也没有放弃写歌。当毛川站在舞台上，随着歌曲节奏扭动起来的时候，显得有些拘谨，也有几分俏皮，仿佛你就看到了这一首歌所要写的那个爱情的样子，你的爱情。

写的是爱情是最纯粹最透彻的爱情，他把那种爱情之中是爱情是人生最重要的情愫诠释了出来。最好的爱情大概就是两个人都沉浸在爱情之中，彼此相融，互相影响，除了爱情再也不去关心任何世间种种。生活中能够剩下的似乎也就是彼此绵绵的爱意，或者就像某一个人所说，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0: 后偷脸。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

我已经记不太起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变得怀旧，从一件物品到一本书，一张纸，现在就连一句歌词也会带来记忆的碎片。穆小雅，时间是座博物馆。

0: 时间是座博物馆，藏着我们的年华。有人说，现在什么都变了，只有回忆驻足于风中。你说，是时间走得太快，还是我们忘了散步去欣赏生活？小时候的泥人，铁皮桶里的彩色糖果纸，早已褪色的礼物盒，以及我们都在的痕迹，在时光的博物馆里，等我们去慢慢的再次品味。
1: 跟你争，跟你争，我一个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无论我们最后生疏到什么模样，我都想你知道曾经对你的好是真的，希望你不后悔认识我，也是真的快乐过。一生漫长，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努力向前，不要回头。下一站，无论在哪，我都希望你能快乐。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人不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

0: 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首先呢，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刚刚出炉的第26期榜单，看看有哪些值得反复收听的好歌。那英发行了《人生自定义》，这首歌是电视剧《小芳》的主题曲，由文振担任制作人，词曲作者分别是杨柳和田墨尘，加上国际首席爱乐乐团的弦乐加持，让这首歌有了电影配乐般的质感。那英用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了不被定义、自我掌控的人生态度。7月13日，随着《小芳》的开播，这首歌被更多观众听到，他在第26期榜单当中空降第四位，本周依然值得反复听。
8: 那年北风描平的细纹。

0: 汪苏泷与邓紫棋时隔九年再度合作的情歌对唱《让你知道》正式上线。这首歌由汪苏泷包办词曲，收录于他的双张全长专辑《明日世界 ACT 一》当中，是整张专辑里面唯一的合作曲目。汪苏泷的声线温柔，邓紫棋的唱功扎实，这首歌在第26期榜单当中位列第8位。
1: 深夜

在歌手2026第六期喜榜赛中改编了张惠妹的经典歌曲 Bad Boy， 他前后磨了三版编曲，第一版保留了张惠妹原版的经典律动感，后来纠结舞台需要一些竞技感，又推翻了一些想法，加入竞技的层次，最终版本加入了自创的 rap 段落，融合了爵士、嘻哈与 Afrobeat 等音乐元素。这首歌在第26

周深的复刻回忆，这首歌原版大有来头，钢琴家 Piano Boy 高志豪创作的纯音乐版最早在2012年就问世了，十多年来承载了无数听众的聚散离合与爱恨执念。这次是首度官方填词并由周深演唱，作词由申明利完成，周深把这首经典纯音乐唱出了新的生命力。这首歌在第26期榜单当中为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芭芭拉·金索沃是美国纯文学畅销女王，她最负盛名的作品《独木圣经》磅礴锐利又清澈如诗，出版后雄居各大图书畅销榜。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的就是她的处女作《豆树青青》。

紧锁握的第一步小雪豆树青青时，她和丈夫居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一处破败的居民区，家里仅一个房间。为了不打扰丈夫，狭窄的衣柜成了她的夜间书房。该书出版后被数百万人阅读，入选美国高中和大学的文学课本。在金索沃看来，这部小说意义非凡，它意味着把他此前若干年积累的一切所见所思倾倒出来，从中仔细挑选，构建起自己将要探索一生的主题。从豆树青青到独木圣经，金索沃的小说有一个主题始终未变，人们如何发现自己在更广阔环境里的位置，如何与一个复杂的世界共处。我们常听到这样的鼓励，一切要靠自己。金索沃认为，与过度依赖同样危险的是过分强调人的独立，从而忽略人与人之间纽带的价值。豆树青青中，在与世隔绝式的独立和盲目依赖两个极端之间，金索沃探索着连接自我与他人的平衡点。独立是一种美德，然而他可能不易察觉地跑偏。一个人死撑坚信一切必须而且只能靠自己，以换得独行侠式的潇洒，但这种潇洒有时很脆弱。豆树青青里的泰勒独自驱车穿越大半个国家，他不愿失去对生活的掌握，所以与所有的人保持距离，但接连而来的意外迫使他在身无分文的窘境下，带着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在陌生的城市扎下根来。出于同情和责任感，泰勒收养了被虐待的小女孩，却迟疑着不知如何付出爱。他不承认自己成了母亲，生怕就此被套牢。室友陆安帮他照料孩子，替他做饭，却让泰勒浑身不自在。你不必为我做这么多事，我们没必要成为一家人，你有你自己的生活要过。但他渐渐发现还有一种更舒展的生活方式，他的付出改变了小女孩的人生，孩子回报给他的信任与爱意也让他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幸福。他和陆安作伴生活，彼此敞开心扉，把对方从自我怀疑与焦虑的漩涡中拉出来。最重要的是，泰勒并未像他一度恐惧的那样失去自我，被别人支持也支持别人，他的生活越发宽广。从只靠自己到相信身边有一群相互扶持、甘愿为彼此冒险的朋友，生活也许总是比想象中的更艰难，但同时也像地下铁道般秘密运转，彼此扶持的网络能让人更坚定、更勇敢。他终于对陆安说，我想你可以说我们是一家人。他向小女孩做了有点矛盾的承诺，我知道承诺都是不算数的，但我还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和你在一起。豆树靠自己只能勉强求生，但在看不见的地方跟刘军与他共生，彼此传递养分，仿佛秘密的铁路网络，因此在贫瘠的地方豆树也能蓬勃生长。泰勒的室友陆安则处于另一个极端，受到最亲近人的不断否定，陆安一方面极度渴望得到他人认同，另一方面又自认一无是处，只能依赖他人。他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真实的感受，害怕惹人反感，被人抛弃。他恐惧真实的自己，我感觉自己之所以还能交到朋友，唯一的原因就是我总是小心翼翼，没有说傻话，如果我不小心露馅儿，那就完蛋了。但这并未改善他的处境，丈夫毫无征兆地离开了，陆安却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对此泰勒难以理解，他认为陆安是一个优点还不少的正常人。在泰勒的一次次鼓励下，陆安终于笨拙地勇敢起来，追求自己的生活。他遭遇了无数次拒绝，终于在新的工作里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他发现真实的自己并没有那么可怕，关心他、支持他的人渐渐地来到他的身边，
陆安一步一步地走进他真正想要的生活。陆安是一个让人心疼的人，他流露出的自卑和自我怀疑，像许多时候我们不愿承认的自己。他让我们看见，每个人都值得过最饱满的生活，只要自己不选择倒下，生活始终有另一种可能。芭芭拉·金索沃的文字似乎有一种魔力，豆树青青蕴藏着生活的艰难面孔与深沉的情感，却像空气一样清澈。陆安与家人之间的微妙情感，埃斯佩兰萨和小乌龟之间动人的纽带，沙漠中第一场雨鲜活而震撼人心的力量。金索沃创造了无数鲜明的场景，讲述人们如何与复杂的世界相处，讲述寻常生活中不平凡的坚定和勇气，讲述那些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主义。他探索女性在男性话语之外的独立生活，试图弥补文学传统中被忽略的另一半人类的经验。他说，我想写那些让人看到光亮的故事。的确如此，豆树青青像一束安静的光芒，在读者陷入怀疑与忧虑时，提醒你有些温暖的东西一直存在。和爱你关心你的人在一起，独立生长又相互依靠，就像肩并肩生长的树，在看不见的地方相连。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首歌曲过后，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2017年下半年，冯唐的一篇《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猥琐男》在网上掀起了关于油腻中年男的讨论。正如冯唐所说，不可避免的，一夜之间活着活着就老了，我们老成了中年。一些中年人被很有节奏地拎出来吊打，主要原因都是因为油腻。油腻感首先来自体重，也不止来自体重。那么什么样的人是油腻的呢？我们来听听俞敏洪眼中的油腻男。接下来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带来这篇《什么样的人是油腻的》。
2: 所有的油腻男其实就是种心态，不管是20岁、30岁、40岁还是50岁，只要他内心充满了油腻，再也不成长了，充满猥琐封闭的东西，那就是油腻男。如果女的这样，也可以被叫做油腻女。油腻人的几大特征：贪、俗、放弃自己、装、懒。第一个特征是贪。当你身边有个人特别喜欢贪小便宜，什么东西都跟你斤斤计较。当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结婚，想的就是这个男人的钱，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结婚，想的就是这个女人的美貌，而看不到她内在的美好。所有这些行为都是贪，恨不得全世界的好东西都是自己的，所有的坏东西、坏运气都到别人那边去。这样的人就是典型的贪，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只要遇到这样的人就要避而远之，因为他们实在太猥琐、太油腻了。第二个特征叫做俗。俗是什么概念？不仅是我们说的世俗，不仅身上穿的俗，像东北大嫂一样穿得花花绿绿的，那还不叫俗，那叫民俗。真正的俗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喜欢炫耀，炫耀什么呢？

0: 炫耀自己的外表，炫耀自己的地位，炫耀自己的名车，炫耀自己家里有钱，炫耀自己吃了什么好东西，甚至还有人把自己的人品拿出来炫耀。这些人我认为其实就是油腻的人。为什么？除了外表的东西和自己可以骄傲的物质之外，他从来不去追求自己内心的丰富性。第三个特征是放弃自己。我觉得一个油腻的人很明显是放弃了对于美好前途的追求，他放弃了心中的远方，放弃了可以提升自己的美丽的东西，他心中可能不再有崇高，他放弃了自己的进步，并且他始终认为这个世界已经一切都固定好了，你再努力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如果当你认为自己再努力也改变不了命运的时候，你这辈子就真的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一个人想着未来就会有未来，一个人想着不要未来，未来永远不会来到他的身边。我一直认为，即使很多好的东西已经被别人占有了，这个世界上依然还有更多的好东西在等待着我们，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始终要相信未来。这个是我觉得一个不油腻的人的典型标志。油腻是什么？流不动了，像猪油一样凝固在那儿了。如果我们能像黄河水一样滔滔不绝地流动，如果我们能像长江水一样奔流，甚至像马原老师讲到的用山泉水浇灌自己的生命，我觉得我们就一点都不油腻。流动就意味着我们要走向远方，翻过那座山，去看那个海，这才叫做不油腻。油腻的第四个特征是装。我身边碰到过不少人，有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就是在装，装作自己好像已经获得了智慧，把自己装成个国学大师，动不动就背《道德经》，动不动就背《论语》，把自己装作某个领域的专家，在年轻人面前装得自己正气凛然，最后如果有错误的话，还坚决不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在任何人面前不敢坦荡地面对自己这样的装，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油腻。最后一个特征就是懒。懒是什么？外表的脏，不洗澡，像冯唐说的一样，不洗澡不刮胡子，那是外表的懒，最怕的是人内心的懒。内心的懒就是不愿意开动自己的思考能力，不愿意开动自己的心去追求新的东西。有的时候懒是用勤奋的方式来体现的，比如说女人一天到晚关注自己的外表，表面很勤奋，实际是一种懒。为什么？因为她对自己内心的丰富不够有自信。男人一天到晚到处社交，去认识这个人，认识那个人，今天想认识马云，明天想认识马化腾，这是一种懒，因为他对自己的生命成长没有信心。所以懒并不是说一天到晚躺着睡觉，在管理学上有一句话叫做，最懒惰的企业家是用战术的勤奋掩盖了战略上的懒惰，这是真正的懒。当我们只关注这件事情如何投机取巧，而不关注整个企业大势应该如何发展，不能预料未来的时候，那就是一种真正的懒。当我们坐在这儿天天追着明星，但没有想到自己成长的时候，也是一种懒，因为你想借追求别人的成功来掩盖自己的无能。
1: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俞敏洪对油腻男的解读，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怎样才能避免油腻？俞敏洪其实也有自己的见解，时间的关系，推荐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外找来读一读。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高速公路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是在高速上行驶也时刻充满着危险。毕竟车辆处于高速行驶的状态，一旦遇到了紧急情况，很难做出反应。比如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啊，突然前方出现障碍物，如果应对方法错了，很有可能会造成不可弥补的后果。那么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突然遇到了障碍物该怎么办？到底是躲还是撞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容祖儿。

容祖儿演唱的这首《雾里看花》，有一种淡淡的暖暖的感觉在心里发酵，越听越有味道。作为一首慢歌，演绎从爱情中觉醒的过程，一如既往的流畅且朗朗上口，有不错的传唱度。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在高速上行驶，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路上的障碍物，有的是货车上掉落的货物，有的是山坡附近滚落的石块，还有可能遇到各类小动物。不管出现任何障碍物，都要做出正确的选择，不然很有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生命。相信很多很多车主遇到障碍物的第一反应就是躲开，其实在特定情况下躲未必是正确的选择。高速上突遇障碍物是躲还是撞呢？稍后为您介绍。

如果我们在高速上突然遇到障碍物，首先要判断障碍物的大小。如果障碍物比较小，我们的底盘刚好可以通过，这时候千万不要去强行躲开，因为汽车在高速行驶的状态，躲避障碍物势必会猛打方向盘。这种情况呢是非常危险的，车辆很有可能会直接翻车。但如果说障碍物比较大，比如是大石头或者是比较坚硬的障碍物，且无法通过底盘，那我们就需要躲开了。

好，今天的话题，在高速上突然遇到障碍物，千万要沉着冷静，更不能猛打方向盘。首先我们要间断式的踩刹车，等车速降低之后再进行变道，这样才能确保安全。如果说前方的障碍物是柔软的小物品，此时我们最好不要躲开，可以直接撞上去，因为直接撞上去也不会受到损伤，但如果强行躲开就会增加翻车的风险。

在高速上行驶还会经常会遇到一些小动物，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很多车主都遇到过这种情况，都会选择躲开。不过交警不建议大家这么做，晚上的光线本来就差，紧急避让的话很容易出现事故，所以能躲则躲，不能躲就只能撞过去，毕竟相比之下乘客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刚才我们介绍了高速上遇到障碍物的处理办法，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您聊一聊新手司机上高速的注意事项，稍后见。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它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他们说，让他们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根据交通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和增加准驾车型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实习期满才能在高速上行驶。对于新手司机来说，在高速上行驶是一项全新的考验，必须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我们建议您首先对车辆做一个基础检查，防冻液和玻璃水缺少了要及时添加，最后看一下全车灯光是否都亮，因为灯光对于高速行驶的安全性影响非常大。

珍惜这首歌旋律优美，配合苏有朋低沉的嗓音以及类似倾诉的演唱风格，成为苏有朋早期歌曲的代表作之一，直到现在传唱度依旧很高。新手司机上高速的第二个建议，我们继续跟您来说，尽量不晚上行驶。由于晚上开车更容易犯困，再加上周围的视线漆黑狭窄，能看到的只有前方一点地方，不需要太久就会感到疲劳，产生困意。其次，道路上的低矮物体不容易发现，比如地面上大石头和易结冰路段，只有距离很近了才能看见，很容易撞上或者打滑。晚上行驶视线不佳，变道和超车也更容易发生事故，所以不建议新手司机独自走夜路。

回到今天的话题，新手司机上高速的第三个建议，提前设置好导航。如果对道路不熟悉，提前设置好导航会让驾驶更加从容，不怕走错路。同时在哪里转弯，在哪里下高速，也要做到心中有数。快下高速时要提前变道，走最右侧的车道，并且要开启转向灯。第四个建议就是，行驶二到四个小时要进服务区休息几分钟，哪怕只是去趟洗手间，接着走也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路况好、车辆少的路段，不需要频繁变道，不需要加速减速，一直匀速行驶更容易犯困。同时注意车内的空气质量，可以把空调打到外循环模式，这样不管开不开空调都会有风进入到车厢，或者行驶一段时间之后把窗户开一条小缝隙来通风，几分钟之后再关闭，这样也有利于空气流通，也有利于心情舒缓。

司机上高速还要懂得变道和超车，要提前熟悉规则，知道鸣笛、灯光提醒，保持车距，观察路况，千万不要超速行驶，及早安排驶离高速出口的准备，以免错过出口或者是压住导流线，甚至逆向行驶。同时不要长时间占用超车道，如果允许，建议您找一个有经验的老司机陪你走一趟高速，毕竟现场教学会对自己帮助非常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2: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夜深人静，心事与谁说？欢迎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雨时。常听到有人说呀，这个男人和女人的思维是有差异，说是男人来自火星，女人啊来自金星。世界万物呢，男女有别，男人女人呢就像两只刺猬，离得很近可能又会被彼此伤害，离得很远呢又会被彼此吸引。那其实在男人女人考虑问题的逻辑性上是有很多差异性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男人和女人都说要求同存异，那同从哪里来，异从何而去？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晚间的讨论时光当中，就跟大家来说一说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细微差别。当然我们就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达成一个共同的生活理念、感情价值观等等，我们的目的也是为了让我们男女之间有一个共同理解、相互换位思考的空间和余地。那也希望大家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

信公众账号今夜思雨时来发表您的看法。我们先说女人吧。女人啊，是这个世界上最奇怪的生物。我也举手啊，同意，确实是这样的。女人呢，就是最优秀的计分员。她们把自己的付出啊，全部都会记在心里。她们深信终会有一天分数会打平，男人们迟早会非常的感激她们，并且把所有的欠账都给还上。到那个时候啊，女人就能够轻松地接受男人的呵护。那女人是最优秀的计分员，男人呢就像是消防员。比如说哪个地方失火了，他们就会全力以赴地把火扑灭。没有火灾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家里睡大觉，养精蓄锐，准备扑灭下一场大火。这个观点是从何而来呢？是约翰·格雷在《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中写的一段话，也恰如其分地点出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别。而这种差别也主要是在认知上的差别。大家会好奇，这个约翰·格雷是谁？他呀，可是大名鼎鼎的心理学博士，国际知名的人际关系和情感问题的研究专家。约翰·格雷博士呢，用了大概整整7年的时间哦。大家可以想一下，人生有多少个7年？他光研究这件事情研究了7年，咨询调查了大概有25000人啊。然后呢，推出了这本《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的书籍，大家也可以去买一买，看一看啊。这个书啊，一经出版，立刻轰动了全世界，被誉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著名的两性情感关系丛书。那紧接着格雷博士又推出了《男人约会往北，女人约会往南》，男人进卧室向左，女人进卧室向右，火星人的秘密食谱，金星人的健康法则等等。他的书被译成了40多种语言啊，畅销全球。你看，博士研究了25000个人，得出的结论依然是男女有别。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好好聊一聊男女之间的逻辑差异性准则法则上到底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两个特别好的人因为一件特别简单的事情而吵得不可开交，令人摸不着头脑。

0: 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今夜思雨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思雨时，周准向您问好。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啊，男人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了解女人，女人也一样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了解男人，这是永恒的真理。那男人女人到底在思维方面啊，逻辑方面有何不同呢？其实我眼前就有一张图片，那女人在照镜子的时候啊，她会感觉自己哎呀哪里胖，男人照镜子的时候就觉得哇，我这个肌肉练得不错，这就是根本性的差异。那我们可以找专业的数据来看，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的理工学院的教授啊，斯佩里先生揭示了大脑两半球的秘密，为此他获得了1981年诺贝尔生理的医学奖。因为思维的物质载体，大脑半球的区别，我们说的简单一点，大脑左半球右半球的功能啊是不对称有差异的，但又是相互配合。功能的不对称及大脑色化主要表现在加工对象的性质和加工方式上。那具体的说，就是比如说喜欢用右手的朋友就是右撇子，他们的左侧大脑呢主管语言表达能力，执行一些结构复杂的需要连续分析的活动和需要技能的数学计算。那我们换过来说，右侧大脑半球擅长对于像视觉空间方面的信息做整理加工，侧重于认识过程的感性阶段。在上述的情况下，左半球被称之为优势半球，反之对左撇子而言则右半球为优势半球。那相当一部分研究认为，女性啊，女孩的大脑发展较男孩早一年半至两年，这个情况其实大家可以感觉出来，就是女孩早熟啊，特别是在小学的时候，女孩应该比男孩成熟多了啊。那尤其是大脑左半球很早就开始成熟了，这种生理上的成熟呢，是大脑左半球控制言语中枢得到较早发展。因此呢，咱们老说女孩说话往往比男孩要早，女孩的言语能力具有优势，而且女孩的空间想象能力的发展就落后于言语能力的发展了。因为刚刚说过的左半球右半球的道理啊，男孩的情况呢则与此不同。男孩的这个大脑两半球的发展呢，不存在明显的早晚现象，以此呢与女孩相比较，虽然在言语能力上男孩显得稍逊一筹，但他们在思维的空间想象能力却超过女孩。所以呢，很多男人女人从孩子那个阶段就开始有了差异性，所以大家一定不必那种过分苛刻的要求对方干嘛干嘛。还是那句话，求同存异啊！你看，比如说我们在说选择洗头发这个洗发水这个环节上来说，你看我们看到女人选择洗发水是什么样的呀？它有功效性、品牌、气味、发质影响、配方、瓶子的颜色、产品的质量、产品的设计、朋友有没有建议、网友的评价、分量和人气。男人选择洗发水就一项，它就是个洗发水。其实看待所有的问题，女性都是非常复杂的，而男性相对简单直接。男人啊，注重本质，就比如说洗发水这件事情，男人选它就是个洗发水，它不是个润肤露，不是个擦脸油，对不对？那女人就会比较注重表面啊，表面上的那个颜色呀、功效啊、品牌呀等等等等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男人比女人更擅长分析问题，不是绝对啊，大多数的男性呢有一种天生的分析的看出事物本质的能力，能看出真伪虚实，他们仿佛是一个局外人，能够更冷静地观察形势，而女人往往被自己的感情所左右，那这会使女性朋友们显得在分析事物上的看法上出现所谓的偏差。还有就是男性像我们注重结果，女性注重感受，是不是？怎么理解这句话呢？一首歌之后我告诉您。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刚这首歌呢特别的经典，来自于黄品源及莫文蔚带来的那么爱你。为什么既然两个人在一起，一定要把每件事情都商量着来，不能一意孤行，但是在男女差别方面我们不能去避免，所以要求同存异。男人呢更注重结果，女人更注重感受，因为男人的逻辑思维更强，对待事物的看法一般会冷静思考和分析，而女性朋友往往从内心出发，充满感性的思考问题，遇到问题更注重自己内心的感受，会感性的去看待问题，同时也容易受到情绪的左右或影响。而男人可以关闭他们的情感，理性且逻辑的解决问题。成熟的男人很少感情用事，比较注重结果的失败与得失。那这就不难理解，说很多的成熟男性呢，对待一些事情的时候，不会把自己的内心呢表露在这个脸上，就是脸上波澜不惊啊，也许内心翻江倒海了啊。那因为两种差异明显的这个思维发生碰撞，因此男人和女人之间很容易产生矛盾或大大小小的问题，并且男人更倾向于图像思维。另一个差异是什么呢？男人不总是能通过语言或者文字来解决问题，有时候说吵架的时候啊，那女人说的比男人又厉害得多，男人一般不说话。调查显示，图像和照片能够帮助他们快速思考，而女人则是更依赖语言，喜欢抒发自己的感受或当下的情绪，这也是为什么通常女人都比男人啰嗦的原因。那在节目的上半段还有一个面对危险的思维，其实男女逻辑也是有差异的。面对危险的时候，男人喜欢绕过去，女人则喜欢后退，你看都不好啊。男人是单一思维，多数的男性一般也是用直线性思维去思考问题，而女性则是多重的思维。男女大不同之一就是男人往往每次只思考一件事，而女人则会同时思考很多件事，所以经常会出现女人很容易胡思乱想。也就是说男人比女人更专注一点，男人是真的可以做到什么都不想。当男人说他们什么也不想的时候，他们可能真的是什么都不想，而女人的感官几乎每分钟都是醒着的。男人没有女人那么感性或冲动，因此呢思考的更慢啊。好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女生说你能不能快一点，你能不能那么笨，也许就是天生的没办法哈。那女人天生就比较缺乏安全感，自我防范和保护意识比男人要强得多，因此面对所谓的那种危险的情况的时候，女人潜意识的反应或行为会导致她们喜欢后退或者躲避。反正是男女有别，一个来自于火星，一个来自于水星。正因为男女有差别，那这个世界才变得色彩不一样。正因为男女有别，我们的生活才多姿多彩。当然了，如何把握这种多

0: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
1: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今夜思雨时在播出，正在播出。
0: 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我是周准。在今天晚上的今夜思雨时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男人女人的思维逻辑的差异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来到了最重要的大家很期待的环节，关于爱情的思维。这里有一幅图，大概可以解释分手之后男人和女人脑袋里都想什么。这个图啊是分手之后，然后有一天、一周、一个月男女之间不同的反应啊。分手之后的第一天，这男人特别开心，就觉得终于解脱了。

第一天女人呢，哎呦，非常难过，哭泣不止。过去的七天之后啊，男人开始借酒消愁啊，非常颓废。女人开始吃蛋糕了，好像心情好一点了。一个月之后，这个男人彻底大哭，懊恼不已，后悔沮丧。女人这一个月好像放飞了自我，越来越绽放，像花儿一样。这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思维差异吧，特别是对待感情方面。那对待感情方面，特别是爱情，女人更喜欢享受关怀呵护，男人则喜欢快速的得到。那女性往往感情比较细腻，天生处于被动的他们更注重过程的享受。那不过男性呢，恰恰相反，就是打引号的简单粗暴，快速高效的方式得到爱情的战果和成果，他们会更容易享受结果和成就感。那说到这儿呢，谈感情得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吧，那就是换位思考，再进一步你得善解人意吧。那女人和男人谁更善解人意呢？普遍认为女人的感情天生比男人更细腻，因此呢也更能体会他人的感受。相反，对于了解别人到底是什么感觉，男人既没有这方面的基因，也没有学过。但是许多研究者在对遇见他们和自己伴侣的行为、想法和感觉的调查当中，惊讶地发现，女人在这方面的成绩并不比男人好。那科学家对所有在1983年以前发表的对男女在善解人意方面的研究和调查进行了评价，他们的结论是，即便通过练习，女人比男人更善解人意，他们也不是胜出太多。我们说的更明白一点，女性以为自己比男人更善解人意，他们实际上在这方面并没有明显的基因上的或者通过训练获得的更出色的能力。这一点呢，我觉得可以客观的分析，因为每个人对于情感的获得、掌握、出发点都不一样。我觉得谁更爱对方，那谁就更容易或者更能替对方考虑吧。还得是看谁更爱对方一点。在爱情这个关系当中，没有势均力敌，但你得恰如其分，你得相当。如果一方太高傲了，一方太卑微了，这段感情也会食之无味。时间长了，真的，每一个人都不是永动机，永远在付出不求回报，那是电影电视剧。所以一段非常协调的婚姻关系、恋爱关系，两个人的付出、给予、获得、收获差不多才行啊。

是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雨时的后台，有一位朋友就直接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男人和女人谁更容易怎么样怎么样这类问题上的一些判断，说女人是不是相信一见钟情比男人更多一些几率。我查了一下啊，是这么写的，据说只有女人才相信一见钟情，因为她们被认为不理性情绪化，但实际上呢，更容易一见钟情的是男人。恋爱有利于养生，因为男人比女人啊更容易被那些清楚的鲜明的标志所打动，比如说水汪汪的眼睛、美丽的脸蛋儿、漂亮的身材。进化的心理学家戴维带领一个研究小组对36种社会场合进行了一个调查，男人去参加聚会，看到了一个女性，一句话都没和她说就爱上她，只是由于单纯外表的吸引。女人则显然要保守一点。那在德国 ,42% 的男人确信遇到过一见钟情的情况，而只有1/3的女性承认曾有过一见钟情。在德国有1/3的男人和1/4的女人会因一见钟情走上红地毯。而在同时欧洲的法国是 48%， 英国 49%， 有更多的被询问者与他们一见钟情爱上的人结了婚。那这个比例在加拿大只有 2%。 来看看大家对于男女差异的一些自己的感觉。这位朋友叫做公子飞说，你们有没有发现说一个女孩手机上如果有20条未接来电，那么就会觉得她很幸福，对吧？那如果换成一个男的，这个有20条未接来电，那他肯定死定了。这就是男女之间思考问题的差异。喜欢跳蚤的蚂蚱，这是一位网友的名字，他说在台湾的心理学家洪兰教授有一次演讲当中提到一个小故事，故事是这样，妻子正在厨房忙活呢，丈夫就走过来说，亲爱的，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妻子说，那儿有一袋马铃薯，把一半削皮放锅里煮。等到妻子忙完了，他把锅盖一掀开，看到了眼前这一幕，真的是气得要晕过去了。妻子看到了什么呢？丈夫非常认真地把每一个马铃薯都削了一半，而不是数量的一半。还有比方说，妻子让丈夫往水壶里加点水，但是半天过去的水还没开，原来啊，他真的只是加了一点水而已。关键是妻子还真没法说他，因为妻子没让他把煤灶的火给打开。男人是视觉系的动物，所以呢听力就不太好，而女人是听觉系的动物，所以眼神不好。所属的系列不同，竟然演绎出一种跨物种的差异感。那比如说在我们的日常聊天过程当中，男性倾向于解决问题，女人倾向于分享感受，男人更偏向理性的思维，处理问题呢更讲究我们所说的逻辑性，注重目标，女性呢更偏向感性思维，面对事物呢更习惯注重感受，活在当下。所以很多时候男女沟通不畅，往往不是某一方不懂事，而是语言不通，直接导致了双方话不投机，总是把天儿给聊死了。咱举个例子，比如女生说今天下雨了，天气好冷啊，男生说多穿衣服早点回去。女生说今天加班好累好辛苦，男生说注意休息啊。女生说今天我肚子疼，男生说多喝热水别碰凉水。如果是换成一个高情商的男生应该这么聊，女生说今天加班好累好辛苦，男生说我要是你领导，我可舍不得让这么萌的妹子加班熬夜，太不人道了。
你看看这效果是不是立竿见影。

0: 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
1: 咱聊了这么长的时间，其实都想两个相爱的人不要轻易的分开，但是一切并非如此简单。我们来了解了男女差异之后啊，可能已经拥有感情的人会说这有什么难的呀，而对于被爱情反复伤害的人就会说哦，原来是这样，会者不难，难者不会，这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其实只要用心啊，再困难的事情也会迎刃而解，而不肯用心，再简单的事也会变得难上加难。这样的道理对于感情来说同样适用。在感情当中，只要你愿意下功夫，谈一场不分手的恋爱并非难事。男女有别，但是男女交往并不复杂，只要你用心体会，便会了解其中一二。有几点跟大家再次建议一下哈，分谁都别过度的付出，因为总有可能被辜负。还有就是喜欢挺简单，相爱也变得不那么困难，但是相守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好的感情会让人不断的去成长，变成那个更优秀的自己。当你遇到自己的爱情时，请记得最好的相守便是珍惜你们现在的生活。人生路很长，能遇见一个相知相守的人并不容易，所以呢，你要想方设法的调整你自己和他的关系。什么男女有别啊，一个来自火星，一个来自于水星，因为我们是两种不同的生物，所以我，这都是一些小小的借口。如果你想跟这个人真心过一生，就好好的珍惜他，感恩，让你们求大同，存孝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再见。

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

0: 筋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1: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攀升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0: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2: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0: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3: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0: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4: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5: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 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9: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8: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五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0: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8: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1: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8: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1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14: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15: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点55分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万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6: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7: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

0: 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力介绍，
1: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0: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2: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3: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2: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4: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5: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6: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9: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 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 7.2%、 6.5%。
8: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0: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1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12: 今年前7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 连续9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4%。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3: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积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2: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4: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 同比增长了超两倍。
12: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0: 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
2: 会议指出，这次省委12届12次全会是在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于我们把学习教育中焕发出的昂扬向上精气神转化为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对于提振发展信心、增强工作举措、坚决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对于汇集各方面智慧、凝聚各方面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新篇章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折不扣推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毫不放松抓安全、扛牢压实属地行业部门企业安全责任，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常态化开展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遏制事故多发专项行动，扎实开展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持续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要全力以赴抓经济，锚定年初预期目标，持续强化工作举措，抓实抓好实体经济、项目建设、提振消费、招商引资、开发区建设等工作，加快推动经济企稳回升，努力为全省多做贡献。要坚定不移抓转型，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狠抓能源转型、制造业发展、新兴产业培育、特优农业壮大、服务业发展、文旅融合发展，加快构建具有临汾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用情用力抓民生，坚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强化民生保障，统筹加强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办好民生实事，持续引申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成果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要从严从实抓党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牢从严管党治党责任，一体抓好干部队伍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并巩固拓展成果，以高质量党建保障高质量发展。8月7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推进思政教育提质增效。要统筹抓好文化学习、科学教育、体育锻炼、社会实践等活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加快公办和普惠性幼儿园建设，抓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大力实施县域高中振兴计划，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要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共同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会议指出，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周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要强化政治建军，抓实理论武装，确保军队始终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要建强精干管用、实战顶用的民兵队伍，加快构建平战一体的动员征召机制。

努力为部队输送精兵，要加强军地协同，军分区和驻林部队要围绕全市大局主动投身应急维稳处突、防汛抢险救灾等工作，各相关部门要全面落实好拥军优属政策，不断开创双拥工作新局面。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侥幸，坚决杜绝不上心不负责，坚决严惩不敬畏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各类行为，扎实开展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全面摸清地质灾害风险点，一点一策排危除险，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防范知识宣传，有效提升群众避险意识和避险能力，切实筑牢安全防线。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准确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充分发挥我市数字产业和绿电资源等优势，积极对接行业领军企业，引进和孵化一批 AI 应用系统集成服务商，加快打造绿电加算力加数据标注加 AI 应用等产业链，培育人工智能产业集群。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不断丰富应用场景，推动全产业、全行业、全领域数字赋能。要引导高校学科建设与地方产业需求深度对接，扎实做好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工作，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夯实治理支撑。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坚持一本规划管长远，统筹生产、生态、生活布局，切实增强城市发展的科学性、可持续性。要加快城市更新，有序推进老旧小区、背街小巷改造提升，以及公园绿地建设等工作，让城市更加宜居宜业宜游。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面优化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坚决维护城市发展稳定。要推进商圈业态体制升级，抓好夜市农贸市场改造提升，增强城市烟火气。会议指出，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引导我市侨界群众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巩固好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要用好红桐大槐树、姚地陵、晋国博物馆等国家级华侨文化交流基地，办好外籍友人漫游临汾等活动，持续深化交流合作。要建强新侨创新创业示范基地、侨胞之家等阵地，开展侨驻千企万品出海行动，更好以侨引智、以侨引资、以侨引商。要发挥侨联和社侨部门纽带作用，定期对全市归侨侨眷开展走访慰问志愿服务，推动新时代侨务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把四个最严要求贯穿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全过程各方面。要始终紧盯农田到餐桌全环节，紧盯食堂集市等重点场所，紧盯预制菜等新业态，全链条加强监管，确保任何环节、任何场所、任何业态都可管可控。要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药品等违法行为，曝光典型案例，形成高压震慑。要健全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属地落实的责任体系，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8月7日，2026年姚文化旅游节协调会召开，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出席并讲话。张润泽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市委部署要求，坚持文化搭台、旅游唱戏，推动全市优质文旅资源从单点突破向全域联动转变，持续擦亮姚峰禁运品牌。要全方位发动、全要素上阵，精心打造特色亮点，精准开展宣传造势，吸引更多人了解临汾、来到临汾、喜欢上临汾。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进一步细化任务分工，明确实现标准，高质高效推进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出圈出彩。要抓紧制定应急预案，抓实秩序维护、消防安全等各项工作，切实保障活动安全顺利举办。8月6日上午，临汾一中多功能报告厅内气氛热烈，今年收到军校录取通知书的学生们端坐大厅中央，接受市委市政府和临汾军分区为大家举行的欢送仪式和美好祝福。市委常委、临汾军分区司令员刘格讲话，临汾军分区政治委员王廷琴主持，副市长乔飞鸿致欢送词。刘格代表临汾军分区市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和全市征兵一线的工作人员，向被军校录取的新学员表示祝贺，向踊跃送子参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学生家长表示敬意。他强调，同学们要把青春、梦想和热血融入钢铁长城，做到举旗铸魂、筑牢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精武强能，锤炼能打胜仗过硬本领，严守纪律、涵养令行禁止的优良作风，扎根军营，扛起强军兴军的时代使命，用实际行动诠释新一代平阳青年深厚的家国情怀。乔飞鸿指出，临汾是光荣的临汾旅诞生的英雄城市，这份红色基因薪火相传，今天在同学们身上再次显示出临汾青年的优秀，希望大家把忠诚刻进骨子里，做政治过硬的排头兵，把本领练到极致处，做能打胜仗的尖刀连，把作风严到细微处，做纪律如铁的模范生。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全面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当好大家心无旁骛、建功军营的坚强后盾。新学员代表、家长代表分别发言，新学员进行了集体宣誓。欢送仪式后，军地领导还深入新学员柴瑞奇家中走访。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8月3日至5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建国带领执法检查组深入吉县、襄宁县、曲沃县、襄汾县，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山西省旅游条例》、《山西省旅游发展促进条例》、《旅游一法两条例》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并召开座谈会。李建国强调，要深入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加快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的决策部署，坚持以法治力量推动旅游法律法规有效实施，要充分发挥专家、人大代表的专业优势，对照相关规定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有机统一，深入分析法律责任履行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原因，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依法推动解决问题改进工作。要持续强化旅游市场综合监管，优化旅游营商环境，提升旅游服务品质，不断推动全市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市政协副主席张崇辉到襄汾县开展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宣讲，并就汛期安全防范工作进行调研。他要求企业要时刻绷紧安全弦，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严格落实

0: 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持续强化企业日常监管与安全宣传培训，紧盯风险点位，闭环整治隐患。要抓紧抓实防汛治理，持续清理河道障碍，加固堤岸，健全雨情水情预警应急转移机制，保障行洪安全。8月7日，全市药物警戒业务培训班举办，会议要求各有关单位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药物警戒护民安康的核心使命，将精准监测、科学研判、闭环防控贯穿药物警戒工作全链条，要坚持学用贯通，锤炼基层监测队伍实战履职过硬本领，系统研学政策法规、填报规范、处置流程、研判方法，做到学生悟透、融会贯通。要聚焦重点攻坚，锚定全年目标，推动药物警戒工作提质增效，持续筑牢全市药界化安全监测，坚固防线，用心用情守护全市群众用药、用械、用装安全稳定。为期一天的专题培训中，省药物警戒中心有关专家进行了专题授课，有效提升了一线监测人员的实操能力。全民健身是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8月8号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我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健身体育活动，倡导科学健康的生活理念。在洪桐社区消夏运动会吸引了广大健身爱好者的热情参与。活动中，国家级非遗洪桐通背缠拳招式精湛，底蕴深厚，太极拳行云流水，舒展大气，柔力球表演轻盈灵动，柔美舒展，整场展演刚柔并济，精彩纷呈，展现了洪桐县群众丰富多彩的健身成果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杨氏太极六代弟子崔爱红，
1: 希望咱们洪桐县所有的太极拳爱好者都能参加到这次健身的活动中来，同时希望太极拳能给大家带来健康的福音。
0: 洪桐县群众安安，
2: 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全民健身真的不是一句口号，而且运动真的是不分年龄的。
0: 在大宁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老年太极主题展演正精彩上演，太极拳、太极剑、太极扇等表演项目展现了传统太极文化的独特韵味，彰显出大宁县中老年群众积极健身、热爱生活、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大宁县老体协太极拳协会副会长王美琴，
3: 县老体协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活动，不断丰富老年群体的业余生活，让全民健身理念扎根基层，深入人心。
0: 清晨在福山县城的街心公园，晨练爱好者们早已集结到位，从容舒展、刚柔并济的太极拳，节奏明快、活力满满的健身操，让大家在晨练中开启美好的一天。福山县群众杨红爱，
4: 坚持晨练有几年了，明显感觉呢身体好了，精神头也足了。
0: 近年来，随着福山县城乡体育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从公园的健身步道到各种运动场馆，全民健身早已融入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健康生活新风尚。福山县群众庞建香，
5: 单上门口就有健身器材和场地，挺方便的。
0: 福山县群众闪建招，
6: 现在咱们这儿体育设施越来越完善，球场不断升级，更方便我们锻炼。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5: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5: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5: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5: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5: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6: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7: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6: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7: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6: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7: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6: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7: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6: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7: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6: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